请你不要轻易地暴露内心的脆弱，请学会承担应该承担的一切，不要轻易诉说生活的狼狈，学会面对杂乱无序的现实，也请不要虚度每一天光阴，因为那都是你余生当中的第一天。不要轻易地向世界妥协，他让你哭，你就要在坚持当中让自己笑。只要我们能够承担，不逃避，会珍惜，心坚强，人生就不会苍白。

想要得到别人的喜爱，首先就得让别人快乐。想要得到别人的尊重，首先要尊重别人。在这个世界上，人和人之间的距离看似很远，但其实是很近的。那看似很近呢，也可能永远没有办法接近。但是不管什么时候，一个能够给别人幸福的人，他自己一定会收获到幸福。一个能够让别人开心的人，他自己也一定会很开心。付出与收获，给予跟回报，永远都是一对孪生兄弟。关键就是我们一定不要吝啬付出，而只想着回报哦。

郑中基是歌手，也是演员，而且呢，大家都说他天生喜感。曾经一度以为天生喜感的郑中基会接上星爷的班，只可惜后来烂片越演越多，一直到他凭借《暴龙哥》一角砍下了香港金像奖最佳男配角那一刻，才仿佛看到了郑中基作为演员的成长。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现在的女生啊，真的特别奇怪，一天到晚嚷嚷着啊，我要天天的恋爱，我想谈恋爱。然后呢，你跟她表白，我喜欢你，她就会很热情的拒绝你，哦，我们不太合适啊，很难受。我记得我之前喜欢过的一个女生，有一次她发了个朋友圈，说有些男的真离谱，你对他稍微礼貌一点，客气一点，他就以为，哎呀，这个女人看上我了。那是不，难道不是吗？那我就是这么自信。然后我这个人的性格呢，是那种就100%吃软不吃硬的人。就有什么事儿呢，你要如果跟我横，我就会觉得你凭什么这么对我，大不了鱼死网破，谁都别好过。但是遇到那种温柔的，我就真的就我就没辙了，反而觉得自己挺不好意思的。哪怕自己吃点亏也觉得

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就老是吐槽我妈妈啊，尤其是我妈做的饭啊。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这样一句话，说：“别再抱怨讨厌妈妈的饭了。”其实妈妈早就厌倦了做饭，我觉得也是，那天天做饭你也不容易，还别人还要抱怨。所以从今天起，我就决定以后吐槽我爸。其实对父母来说，你真的你就越吐槽呢，也越能证明他们越关心你。我妈就是，我在家，我妈如果问我啊，你想吃水果吗？如果我说不想，我妈就开始切水果吃。啊，如果我说我想吃，我妈就会说，想吃自己去洗啊，快快快，我也想吃。我还是吐槽了我妈。反正我妈总觉得什么事儿自己应该是占理的那一方。你比如说有一次在家看电视，看着呢，我爸不小心按错了遥控器。啊，按着了，我妈就说：“你怎么能按错呢？啊，你要知道，如果这是子弹的话，子弹就出去了，你知道吗？”

最近呢，我发现了一个规律，比如说一对情侣相处之间，如果你对象啊肆无忌惮的喊你小胖子，真的那说明你并不胖。但是如果有一天你问他我胖吗，他开始眼神坚定如一的说你一点都不胖，这个时候才说明你是真的胖了。而且我觉得大部分胖的朋友就是不爱运动，你像之前我跟我一个同事去爬山，刚没走多远啊，累得他就走不动了，然后同事就问旁边那个卖饮料的小商贩说请问还有多远到山顶啊，然后那个小哥就看了他一眼说，就是你买了180块钱的门票，你这才爬了不到5块钱的山，你说还有多远？

我发现很多开车很久的朋友啊，真的就是越来越不想开车了啊。刚买车呢，头两年还挺喜欢开车的，后来就觉得还是坐车舒服。你像我平常也是，出门能不开车就不开车。一方面呢，是因为觉得开车累；另一方面呢，是因为没有车。不开玩笑啊，真的，我现在的主要出行方式真的就是骑自行车，而且我还留下了严重的自行车后遗症。我记得我之前在驾校练车的时候，当时练到科三了，可以上路了。然后有一次上路的时候，教练告诉我，你看前面有个水坑啊，你要注意一点。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脑子一热，我居然手扶着方向盘，把脚抬了起来，因为我怕溅到自己身上水。啊，我就骑自行车留下了后遗症。所以也提醒各位，如果有一天下雨的话，你一定要保护好你旁边那个骑自行车的人，你很可能会溅他一身水。

0: 现在是上午九点。
1: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2: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听到的应该是对于很多人来讲的新人组合啊，他们的名字叫做 Rolling Zooms， 而且我们将听到的歌曲是出自于他们的首张专辑，专辑的名称叫做少年心事。新的专辑呢是改变了他们以往以三大件为核心的编曲风格，你知道吗，听的时候会有一种他们的专辑里面充满了 City Pop 的味道，把那种南方城市的潮湿燥热、城市少年的夏天和烦恼都装进了这个专辑。而且非常值得你关注的是主唱的嗓音呢、啊、如果你想打个问号的话，那么听歌吧。

我是摩登 DJ 刘曼，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要请出的这一支乐队，他们的主唱啊，之前开过 Live House 的演出，廖俊涛。那这支乐队的名称叫做午睡留声机，我想跟你一起浪费时间。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我是摩登 DJ 刘曼。有很多人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曾经听到过邓福如阿福的歌声，而且呢也被他那种清亮的状态以及很灵动的嗓音以及让人觉得喜悦的歌声所打动。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也是这种类型，歌名叫做《许你向我看》。

过半生，穿过枫叶，抖落白雪，就为奔向你面前。有你在我手心，塞一片春天。从此忘了时间，忘了世界，在你的眼里飞舞盘旋，开出只有我们看得见的玫瑰。

我再也不用撰写诗篇，因为我们已经在诗里面。当我的内心世界被你的眼睛细细翻阅，我终于了解，幸福的枝微末节才是最天堂的滋味。

0: 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其实来自于一位歌手，他在家里面应该是宅在家里面的创作，并且呢创作的地点是他们家的卧录室，其实就是把卧室改成了一个录音间，一气呵成的创作。其实有一些限制了，对不对？制作上肯定是有限制的，但是这些限制呢反而凸显了他在编曲当中的一些克制，还有他的内在爆发力。马上听到的是来自于唐汉霄的作品，歌名叫做双鱼。
1: 温柔

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听到的应该是对于很多人来讲的新人组合啊，他们的名字叫做 Rolling Zooms， 而且我们将听到的歌曲是出自于他们的首张专辑，专辑的名称叫做少年心事。新的专辑呢是改变了他们以往以三大件为核心的编曲风格，你知道吗？听的时候会有一种他们的专辑里面充满了 City Pop 的味道，把那种南方城市的潮湿燥热、城市少年的夏天和烦恼都装进了这个专辑。而且非常值得你关注的是主唱的嗓音呢、啊、如果你想打个问号的话，那么听歌吧。

我是摩登 DJ 刘曼，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要请出的这一支乐队，他们的主唱啊，之前开过 Livehouse 的演出，廖俊涛。那这支乐队的名称叫做午睡留声机，我想跟你一起浪费时间。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我是摩登 DJ 刘曼。有很多人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曾经听到过邓福如阿福的歌声，而且呢也被他那种清亮的状态以及很灵动以及让人觉得喜悦的歌声所打动。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也是这种类型，歌名叫做《许你向我看》。

我半生穿过枫叶抖落白雪，就为奔向你面前，有你在我手心塞一片春天。从此忘了时间，忘了世界，在你的眼里飞舞盘旋，开出只有我们看得见的玫瑰。

我再也不用撰写诗篇，因为我们已经在诗里面。当我的内心世界被你的眼睛细细翻阅，我终于了解，幸福的枝微末节才是最天堂的滋味。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

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其实来自于一位歌手，他在家里面应该是宅在家里面的创作，并且呢创作的地点是他们家的卧录室，其实就是把卧室改成了一个录音间，一气呵成的创作。其实有一些限制啦，对不对？制作上肯定是有限制的，但是这些限制呢反而凸显了他在编曲当中的一些克制，还有他的内在爆发力。马上听到的是来自于唐汉霄的作品，歌名叫做双鱼。温柔

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一首印度的小歌，有着简单纯粹的那种感觉，翻译过来就叫我遇见你。

0: 听的谎言，又是一年秋天，路边满是落叶。
1: 喂，你今晚得唔得闲啊？我哋不如睇戏啊。

耳边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个声音一下子就能辨识出来。没错，它是莫文蔚带来的这首新歌，名字叫《昨天和今天》。我想莫文蔚的声音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并不陌生，就是那种自带一种松弛感跟疏离感，而且这首歌特别适合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来听，复盘一下过去，再回想一下昨天的那个执着，包括遗憾。可是到了今天呢，我们依然不会强行否定过去的那个自己，也不会强迫自己立刻翻篇。我觉得有时候音乐真的好强大呀，把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一下子就没有来得及记录下来的一些很微妙的情感，就这样实实在在地讲给了我们听。你看，这就是成长啊。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现在的你听完了这首歌坦然了吗？有没有一些生发出更多的那种底气来呢？放不下，要学会放下。哎，我教大家在很多纠结的时候可以说四个字，就是这样。你说三遍，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当你这三遍说出去之后，你知道吗？神奇的事情就会发生。其实这件事情也没有解决，或者说这件事情在你身体的那个卡点依然没有过去，但是你会觉得好了很多。有很多的事情就是不必要太逼迫自己跟他去快速的和解。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音乐故事会，有很多已经发生，正在发生，未来也还将发生的故事，就在路上。

头也不回的走。这是周蕙带来的一首《走》，纯粹到简单到只有一个字，但是这当中很多很多的那种洒脱背后，我相信是有故事的，对吧？每一个听到这首歌的人也都会联想到在这样的洒脱背后了什么样的故事，怎么样，或者有时候说主动选择走，虽然说是留给自己最后的体面，但是你的内心还是会有很多被卡住的地方。没有关系，把一切交给时间，走到一定的时间之后，你就会知道世界上其实一切一切的事情都没有那么重要。放过对方，更是放过困在原地的自己。音乐故事会，我突然想到经由刚才的这首歌哈，我们说生活当中有很多走了的人，我们就会用这一个字来代表已经告别这个世界去到另外一个世界的一些朋友。不久前，曾经的新华社战地记者唐诗曾在北京病逝，他是北大国际政治系毕业的，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他放弃了安稳的大学教师的这样的一个职业，走进了新华社，成为了一名摄影记者。唐诗曾，我想很多人记住的就是那个在炮火当中依然举着相机的那个记者。

唐诗曾老师是如此的热爱生活，他走遍了中东大地，他的镜头既对准了像啊卡扎菲，包括曼德拉这些时代的风云人物，也是对准了镜头下的那些普通的平民百姓。我记得他是最后一批撤出巴格达的中国记者，也是第一个在以色列发稿的中国记者。战场给这位战地记者留下了无法抹去的代价，包括在战区的种种辐射的伤害，也是让他有了漫长的一段和病痛搏斗的过程。可是在这个过程中，

他从来没有停下记录的脚步。我深深记得他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活一天就要做一天新闻。谢谢他的那张那些照片那些文字，我相信这些会替他留住那个滚烫的时代。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Eleven o'clock。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我们接下来用一首歌也来送别一下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你说好吗？

耳边的这首歌来自 SNH48 带来的爱满盛夏，虽然盛夏刚刚过去哈，但是我相信留在很多人的记忆当中的很多的一些小细节还是蛮有印象的。因为有故事会我说了很多次了，也都希望大家能够找一个时间拿起笔把自己的故事好好的捋一捋，包括在你生活当中，当你对于某件事情卡住的时候，你也可以把它写下来。你知道很多的故事在你书写下来，在你梳理完自己的心情之后就会发生反转，这样的反转在于你正视了它，在于你通过写的这个过程你开始明白了这整个事件的全貌和真相。而当你只有了解了事情的全貌之后，你才有解决的办法和可能。所以这样的故事不是只属于你一个人，有时候故事写出来真的是让所有听到的人都有全新的感触和感慨呢。这支我们来听很朴素为你讲着民谣的赵雷

民谣，就是这种扎根市井的感觉，就是这种容纳所有的漂泊和困顿的感觉。我觉得很多人追求或者说喜欢民谣吧，不是在追求文艺的标签，而就是在歌声里看见了自己的生活。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

0: 像雨光接雨伞，让我把相拥的恋人借遗憾。
1: 一首好小众的歌，他的演唱很有意思，叫国产阿发，起的名字叫顺其自然，括弧里还有八个字叫让花是花，让树是树。很多人一听到这首歌可能觉得，哎，这是不是在摆烂呢？但是我觉得这首歌不是，而是叫我们放下很多执念的那种人生态度。因为生活里面我们总是按照自己原有的那种期待去看待身边，去改造身边。

好啦，只剩今天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我们来听梁咏琪的一首新歌，这首歌叫做《远距离》。

任贤齐从大学时代就自组合唱团，并且担任吉他手及主唱。他曾经参加过上百次校园演唱会，成为校园热门的红牌 DJ。 跑场生涯遍及全台湾各大专院校。进入到歌坛，他从一个默默无闻甚至没有发片机会的歌手，到后来演唱《心太软》传遍大街小巷，经历这些不放弃歌唱的日子，才有后来在音乐领域的成功。

0: 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1: 李新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
0: 你听过非遗的声音吗？
1: 豪放酣畅的陕北民歌。高亢嘹亮的随你唢呐，气吞山河的衡山腰鼓，还有巧夺天工的石雕艺术，精美艳丽的剪纸刺绣，
0: 工匠的智慧，活态的传承，创新的碰撞，见证非遗里新时代光彩，让我们共同倾听非遗。

0: 伙都在呢，我有福塞上百亿图，来，咱们进画里玩玩。
1: FM 一零一榆林广播，欢迎和我一同倾听。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星宇。今儿啊，这期话题特别出圈，为什么呢？因为眼下咱们榆林正在办一件大事儿，第十五届中国民间艺术节落地榆林，这是咱们榆林有史以来承办的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国家级文艺盛会。金秋九月，山花烂漫，在这里也热诚欢迎全国各地的文艺名家、游客朋友走进驼城，邂逅非遗，品读榆林。此刻耳畔悠扬的旋律，正是本届艺术节开幕式原创融创曲目《塞上百亿图》。在万众瞩目的国家级开幕式舞台上，咱们榆林本土的老牌非遗榆林小曲重磅领衔，精彩亮相，向全国展示了独属于塞上驼城的曲韵风华。作为2006年首批入选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榆林小曲与昆曲、秦筝被业内誉为明清俗曲的活化石，它起源于江南丝竹，扎根黄土边关，数百年在榆林古城街巷口耳相传，迭代淬炼，最终形成了南腔北调、刚柔并济的独特唱腔，温柔婉转又自带塞上风骨。回顾今年以来，榆林小曲高光频频，出圈不断，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的国宴舞台奏响榆林声音，到东方甄选直播间刷屏全网，圈粉无数啊！再到北京、内蒙、西安等高校团队专程来咱们榆林调研学习，这门古老的塞上曲艺正一步步走出古城街巷，走向全国视野。此刻在节目当中啊，亲历这一系列高光时刻的两位师徒二人将同台演出多年之后的心得感受，包括深耕非遗保护普及的经验，在节目当中与我们倾情对话。他们是榆林小曲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榆林市榆林小曲研究会终身名誉会长王青老师，以及他的弟子榆林小曲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梁梅老师。欢迎两位老师，欢迎你们。
2: 谢谢大家，我是省级传承人梁梅。
3: 我是榆林小曲国家级传承人王青。大家好。
1: 两位老师好。两位老师深耕榆林小曲各有专攻，互为补充。在我看来啊，王老师多年来潜心曲谱整理、乐队建设和对外推广，主打榆林小曲的规范化、品牌化发展。梁老师呢，深耕舞台演唱、校园普及和基层惠民演出，负责把榆林小曲送到广大百姓身边，师徒二人共勉，坚守技艺数十年，传承且推广着咱们榆林这门珍贵的古老曲艺。王老师，
3: 你好。
1: 本次开幕式繁花竞放展演，其实汇聚了全国16个省市区的山花奖名家、顶尖的非遗传承人。您常年奔赴全国各地演出吗？这次在家乡榆林主场，当着全国这么多文艺同仁的面登台亮相，我们坐在屏幕前看是一种感受，您在舞台上又是怎样的感受呢？
3: 我非常高兴和全国的非遗传承人、国家级的项目这些人在一块儿演出，我是很高兴的。
1: 是在本次艺术节，既有高大上的国家级开幕式舞台，也有接地气儿的市井惠民的展演。在9月15号下午呢，你们也是走进了山花市集演出，那首曲目叫《春暖江南人》，留在榆林城，是吗？
2: 是的。
1: 现场我相信有很多人都在驻足观望，在聆听，烟火气儿十足。
4: 现在是中午12点。
5: Travel Clock。
6: 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7: 李星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
6: 你听过非遗的声音吗？
7: 豪放酣畅的陕北民歌，
8: 东方
7: 高亢嘹亮的随你唢呐。气吞山河的衡山腰鼓。还有巧夺天工的石雕艺术。精美艳丽的剪纸刺绣。
6: 工匠的智慧，活态的传承，创新的碰撞，见证非遗里新时代光彩。让我们共同倾听非遗。
1: 说到这段呢，其实我们的小曲儿早已经从曾经的街知巷闻到如今的国家级高光的舞台了。接下来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还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演奏让大家听一听。这个也是今年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让很多热爱榆林小曲的人们为之鼓舞，
3: 为之一振
2: 振惊。
1: 是，让我们来听一下。

0: 2026年5月14日，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欢迎晚宴上，解放军军乐团演绎了12首中外经典曲目，中美曲目各6首，而榆林小曲呢，作为开场曲奏响国宴舞台。我查阅资料看到啊，中方把榆林小曲作为欢迎宴会的开场曲，有着特殊的情感含义。这首曲子带着泥土的芬芳，充满了生活的气息，为宾主双方营造出真诚友好的交流氛围。而且习近平主席在陕北度过7年的知青岁月，对这片黄土地也饱含深厚的感情。王老师，这首榆林小曲您熟悉吗？
1: 有熟悉的影子了，它有榆林小曲的血路，也有陕北民歌里边的血路，所以这个是国家的经典东西。
0: 是，听到这样一个消息，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
1: 我好激动，我的朋友们好多打电话问我了，说你们去演奏了？我说我们演奏不出这个水平。
0: 是，
1: 这个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在人民大会堂迎接特朗普晚宴的时候演奏的，所以我又给北京的朋友乔建荣老师问了，说这个曲子能不能把这个谱子弄出来？乔老师，我看看。乔老师那么厉害，那就找出来了。
0: 是，能登上国宴的舞台哦，证明咱们榆林小曲的经典性和包容性经得起时代的考验。
2: 对，
0: 我们在网上也看到两位老师的演出视频啊，有些以短视频的方式呈现了，非常的火，也是让小曲被一波一波的人传播带动了，年轻人也愿意爱看了，愿意听了。但是网上大多都是短短10集，就像我们刚在节目当中有限的展示一样，比较零碎，大家只能看到冰山一角。我们又该怎么样用好这种新的传播方式，在能吸引更多人关注的同时，让大家更好的更全面的认识我们榆林小曲呢？
2: 我们现在呢，政府支持的力度非常大。
0: 嗯，
2: 在大街的步行街上的文化馆内，每周五7点到8点半都有榆林小曲的专场演出。喜欢和想欣赏榆林小曲的本地和外地的朋友都可以提前过来看，免费观看，并且欣赏我们精彩的演唱。
0: 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啊，他们一家人都非常喜欢榆林的传统的曲艺，
2: 对，
0: 包括有家人在咱们古城步行街有自己的四合院，
2: 对，
0: 也会经常邀请一些曲艺名家或热爱小曲的朋友去演唱的。
1: 是的，有的，有各种形式的都参加。在大街上有解放号的北边，有个榆林小曲的传习所，我们还有将来建立一个传播榆林小曲的以抖音的形式。
2: 我的女儿
1: 啊，
2: 是做一个工作室，就是绕最新的
1: 曲
2: 调走出来，
0: 是
2: 让年轻人过来能听，品质茶听。所以我们未来还寄望到下一代身上。
0: 哎，这个好，因为我在老街上看到有咱们陕北说书的展陈馆，就布置的像茶馆一样。
2: 对对，我们的地方在咱们的普济寺巷口，西面，也是准备着这边可以欣赏。品茶，
0: 是
2: 也可以把当地的文化结合，也可以和外地的朋友交流学习。
0: 你看现在我们榆林的整个文化艺术的氛围越来越浓郁了啊！
1: 对，
0: 尤其在政府的牵头之下，老百姓也是身体力行的参与其中，让我们对未来的这个传承也是有了更好的信心。很多朋友说起榆林小曲的时候，他们会认为，哎，陕北都是唱一些高亢嘹亮的民歌吗？怎么会有这种江南的丝竹韵味？
1: 是，所以这个就要宣传研究。
0: 是，
1: 为什么南方的东西能够在榆林扎根儿，那不得了。陕北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个地方。
0: 是，
1: 咱们祖国的北方最北的一支保留了江南丝竹。南方的客人来到榆林，一听到说，哦，在你们这个地方能听到我们老家的歌，那就那个一下子就亲切了。
0: 是，
1: 特别是扬州的，扬州的青曲和榆林小曲好多是都一样的。
2: 我也作为传承人去过湖南的耒阳、熊根、
1: 嗯、
2: 汶祖，
1: 就是刘厚基的老家嘛，就是延绥这个榆林镇的那个总兵刘厚基，他也把湖南的周边的民歌小调
2: 带到
1: 榆林。
0: 是，
1: 这个人对榆林小曲开教民歌很有贡献的。
2: 我们在歌词上也唱出来了，也把他们给歌颂了一番。
1: 嗯、
2: 浙江的谭吉松、谭仁芳，湖南的刘厚基、
1: 是
2: 刘松山。所以说，感谢这些南方人对榆林人做出的贡献。
0: 是
2: 南北文化它是大融合。
1: 所以我们特别在陕北民歌博物馆经常唱这首《终南江南人留到榆林城》，外地的游客感谢榆林了，说你们还不忘南方，不忘这些先贤前辈。
0: 在前人的当中， 也需要我们后人不断的去扶持推广。不光是说到您口中的这些前辈们，其实您个人也是跟南方有着非常深厚的渊源，传承和推广的工作更多也是一种家族的使命了。
1: 我们应该是祖传，我老姥爷就从南方来到榆林了啊，所以我爷爷们那一辈，我父亲一辈那号榆林小区，
0: 是
1: 这个在解放以前不叫榆林小区，叫唱小曲子耍小曲子，
0: 是
1: 是解放以后咱们为了在那省上或者去国家层面的汇演也出去了，说咱这个教

0: 吃嘛嘛，咱不能说是我们就唱个小曲子，什么地方的小曲子啊？在榆林城里，这么就榆林地区了啊，就叫榆林小
1: 榆林小曲。
0: 榆林小曲是解放以后起的这个名称。
2: 是，
1: 而且我们榆林又是跟扬州对口的友好帮扶城市
0: 嘛，对，
1: 这样文化的软实力的传播也非常棒。那我说，我们也是非常感慨，2021年总书记在绥德提出要利用好民间艺术这笔宝贵财富，落实到两位老师包更多传唱榆林小曲的老艺人们日复一日的排练、教学、整理、演出这些琐碎的工作当中，有很多不容易，两位也是有很多感触。那么这些工作对你们又意味着什么？
2: 王老师其实也是一个淳朴的付出者。我学艺的时候是上个世纪的80年代，跟着王老师这么多年，从人们不知道到知道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就是在演唱期间呢，榆林城内知道榆林小曲的人也就不超过几千人，可以这么夸张的说。从2000年以后，我们呢陆续的又开始组织起来，开始演练演唱。2001年到2002年的时候，来了咱们的全国60多家新闻媒体。当时呢，就只有我和一位叫李天明老师的，他去世了，我们两个演唱者，然后王老师和4-5位都是伴奏，就是那几大件儿，4大件儿。
1: 是。
2: 那这个过程中呢，有好多以前喜欢的、听过的、学唱过的人，陆续的又加入进来，有唱秦腔的，有唱民歌的，有扭腰鼓的。就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还在坚持。王老师自己拉着一个3轮车，我们参加庙会，参加别人请的堂会，逐步的唱出了这个让别人知道的过程。我是那会儿在老榆林酒厂工作嘛，然后有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参加各项的会议比较多，然后酒厂的活动中，那其他的歌手只会唱民歌呀，唱一点猛歌，他不会唱小曲儿，那我就是以小曲登场。2005年的时候，我和王老师我们去了中国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在这个过程中回来以后，人们才逐步认可。你像我们的老演员、老团队的成员，他中间都断档了20多年，可是王老师的夫人、儿子都加入进来，全部的付出也很不容易。就是这个过程中酸甜苦辣都有，没有坚持，没有也没有什么报酬，就有时候拐一顿饭就过去了。甚至把一切都抛下就都过去。就说在这个路上，师傅是榜样，真的师傅是榜样啊。这么多的人，他对每一个人都是关心的、诚恳的、中肯的。
1: 是。
2: 有时候师傅也宠，拿错了就直接说，可是他是好心的，过后又说，哎，你下次咋样咋样，他很有耐心，
1: 很率性的性格。
2: 哎，在我们的老师傅里边，王老师是最好说话的，在老师比王老师要严厉一些，可是王老师他本身就是咱们的干部嘛，药厂的工会主席，他说话就我们觉得能听进去。然后再就是特别的帮助你，像我2015年第一次进校园，就是王老师陪我过去的，到榆林九小，我也给那个学校教的非常认真。最后呢，我自己查出来有病呢，我又推迟了1个月做的手术，又给教会王老师们过去给伴奏，我请另外一个老师给他们教动作。然后呢，咱们的菊萍姐姐的大手牵小手到了榆林，然后这些小孩开始唱，这个影响的力度就非常大了。所以说，持之以恒的做一件事儿很不容易，从零基础跟前的学员学起来更难。要是没有老师的一直坚持，我们也是难以成就这么大的事儿。
1: 是，
2: 就说是有榜样着，跟榜样学。
1: 你看梁老师从零基础的学员一步步成长为独当一面的省级传承人，有这么多的经历，这么多的感触。在节目当中，您想对师父就这么多年学习手艺传艺有怎样想表达的吗？
2: 我是希望我的老师身体永远健康，能继续和我们乐呵乐呵。
0: 谢谢。
2: 再就是感悟的一点，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向我们来学，我们要都会免费的教，并且呢把我们的一身技艺教给他，传承是要代代的。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喜欢家乡的曲调，这是每一幅画面在你的眼前。因为教的学生家长跟我们说，哎，老师，我女儿以前不懂咱们榆林当地的文化，餐饮文化、饮食文化，再回来以后能给我讲好多。这就是我们的成绩，感到非常骄傲。再就我们在演唱的过程中，每一首曲子要是会画的话，都是一幅优美的画面。
1: 是，
2: 你就不由自主的，你开口就说，哦，南有红枫柳絮飞，转三川岭乳夜归，凌霄塔上喜鹊叫，玉叶桥下疑是谁。
1: 哎呦，
2: 哎，

0: 呀，多美，对吧？
1: 是。
0: 所以说你在唱的时候就有信心，哎，有那个源头，让你能学更多的东西。
1: 是，你说到乐和啊，其实看到两位在弹唱的过程当中，包括在表达的过程当中，聆听的过程当中，我能够感受到这种氛围。唱陕北民歌曲调的那种苦缠绵苦情，好像我们在演绎榆林小曲的过程当中，更多的就是一种休闲淡淡的抒发，
0: 哎，对，
1: 更拉近了民间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0: 对，
1: 很接地气儿。
2: 榆林小曲就是悄悄拉话，
1: 是
2: 有什么事情互相说一下，
1: 是，
2: 哎。
1: 那王老师看着梁老师一步步成长，您作为他的其中一任老师，觉得梁梅做的最好的地方是什么？
2: 人好吗？
1: 嗯，
2: 唱得也好，
1: 是
2: 音乐也接受得快，孜孜不倦，不计报酬，能够坚持这么几十年都不容易了，说明他心底里热爱这个榆林小曲。五六年那个，我们到北京中国音乐学院、体制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
1: 嗯，
2: 这个音乐殿堂轰动了榆林来。1957年轰动了一次，参加了全国的比赛，他们老艺人去的。2005年我们这次。再以后呢，又是中央电视台的音乐频道，
1: 嗯，
2: 今年音乐频道拍摄了一下我们的节目，2007年也拍过。为什么这样呢？中央一层的传媒上啊，都知道榆林小曲是比较优秀的，所以他们才让榆林小曲能够得个中央台的音乐频道。
1: 是，就像这次第15届中国民间艺术节在榆林举办，
2: 哎，对，
1: 您登上开幕式是一个道理，
2: 对对，一个道理嘛。
1: 是，
2: 他不优秀就不往你这个地方放。
1: 是，
2: 嗯，太好了。
1: 是，
2: 是首届，并且是咱们的荣耀。
1: 您说到这个好，
2: 嗯，
1: 就已经包含了一切了。梁梅老师人好，
2: 嗯，
1: 这个学手艺，很多像您一样的老艺术家都说过，手艺人做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
0: 对，
2: 传统的手艺人是有一个原则，就是不计功夫，
1: 嗯，
2: 就是我的工活要干好，下了多少功不说了。
1: 是，您看除了国家级的官方舞台，如今很多新媒体短视频，刚刚我们说了，也成了非遗破圈传播的重要阵地，包括梁老师说让自己的女儿啊，以后通过工作室的形式啊，更好的去传播网络上的非遗文化，
0: 对，
1: 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表现力，让更多年轻网友认识并爱上小曲儿。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段今年东方甄选俞敏洪老师来到榆林，在我们的陕北民歌博物馆现场，您为他演绎的这个作品叫做《张生戏莹莹》，我们来听一下现场的这段音频。
3: 这是国家级非遗级文化级的王老王王青
4: 哦
3: 啊，
4: 你好你好你好，
3: 对
4: 啊。
3: 谢
4: 谢您，榆林小曲的国家级
5: 传承人。
6: 对，您刚才说到那个《茉莉花》，
5: 对
6: 啊，南方民歌《茉莉花》最早的版本就被保存在榆林小曲当中，我们叫《张生戏莹莹》。
4: 好好好好，
6: 对对对，所以
2: 江苏民歌。
6: 对，大家听习惯了豪放的信天游的曲风啊，满的江南小调，给大家耳目一新。
4: 一会儿你们再好了好了好了，啊，里面有人哎。

0: 的是好一个茉莉花吗？
1: 这段熟悉的旋律就是经典曲目《张生戏莹莹》。在2025年，东方甄选走进榆林，王老师在陕北民歌博物馆现场演绎这首曲子，让榆林小曲全网出圈啊！很多网友也由此得知，它正是国民金曲《茉莉花》的早期的同源母本。王老师，这首源自江南的古曲传入咱们榆林数百年，经过一代代本土艺人打磨润色，它在唱腔、曲调、韵味上也是形成了咱们榆林独有的本土化特色吧？
2: 陕北人的那个豪爽。唱的那个踏沙
1: 是
2: 技术的委婉，又有陕北人的豪放豪气，也在对爱情的他的自己的想象，
1: 是
2: 这样的唱。
1: 石头跟我说，对这首音乐有这形式吗？
3: 就因为他，我喜欢上了榆林小曲儿。
1: 是最近好像也有相关的演出吗？
3: 有三花大吉，送温暖进基层，去了天下明州，和全国各地来的朋友们一道演出，演唱的就是这首《张生戏莹莹》。还是受到了大家的喜欢。
1: 是的，你看两位老师在今年都在不同场合向全国各地朋友推广了榆林小曲。

0: 好，谢谢，很荣幸要在节目当中能够现场听到这么多非常精彩的经典的选段啊，也是让我对榆林小曲的感情慢慢的滋养起来了。在日常生活当中跟小曲相逢的机会不多，但是我们在网上看到大量的报道都是来自于两位的推广还有其他老师的推广，我身体力行的告诉大家，走近他，靠近他，你真的会慢慢的爱上他。而且在我们节目直播前呢，我们通过广播后台新媒体平台收集到大量听众的留言，有老榆林城的怀旧的记忆，也有年轻网友的喜爱与思考。这几段网友的留言你们去搜索一下全网也能够看到，我挑选几段和大家分享一下。有老听众留言说，80年代田丰巷的小院里每周都能听到王老师和老师们的演唱小曲，那是最正宗的榆林味道，也是一代人的童年回忆，您还记得吗？
1: 知道，我们在田丰年哈四合院里边，在80年代梁梅他们几个
2: 就在那儿学的，
1: 就在那儿学的，那个叫工商旅，
0: 是
1: 渔阳区政协，那个叫榆林小市的政协，
0: 是的，
1: 他们安排的地方。我们在那培养了4-5年了，所以现在坚持下来的一个梁梅，有一个郭好业，还有这个张有利了，还有李叶娥了几个。
0: 下面竖起了大拇指啊！还有听众说啊，榆林小曲是独属于驼城的温柔，南腔北调，刚柔并济，听一次就难忘了。也有网友他纯粹以爱好者的理性建议，说希望小曲在保留传统的基础上，丰富一下配器，优化一下编曲，让古老艺术更贴合当代听觉审美，从而走得更远。
1: 对，这个是我们也想是这样做着了。结果我们现在由于榆林小曲伴奏乐器是扬琴、琵琶、古筝、三弦，有两把二胡，有个京胡，这个乐器伴奏的也比较介数少，就单调，搞个配器也有点难度。就我们就还是延续的老艺人以往的就自然配器，自然就是根据我理解的唱段，然后把直接的乐器给演奏，
2: 强弱分化一下，
1: 然后一介让乐器让另外的乐器突出自己的特色，但是不要压别人。主要是就自然配器，
0: 是的，
1: 以后我们也要向这方面增加乐器，增加的它的种类，把这个乐器弄得好一点，或者是单独奏的多一点，
0: 是
1: 分开，不要搞个老大齐奏。
0: 不管大家是否了解熟悉榆林小曲，但是如果你在网上真正的字字句句的去搜索的话，会发现有很多老百姓对榆林小曲是纯粹的喜爱，他们留言发自内心的给建议，分享感受，很详实啊！你看百姓的喜爱是非遗最好的土壤吗？也是传承人坚守的最大底气。当然了，我们也清楚人才接续、日常普及包括常态化的传播依然是榆林小曲传承路上需要持续深耕的课题，各地很多老艺人们在发展传播工当中需要持续去更新的一个问题了。
2: 对，
0: 所以我们才举办第15届中国民间艺术节，让更多人不忘老传统、老手艺，同时让更多人用新的一种媒介传播方式靠近他，喜爱他。王老师和梁老师都是我们非常优秀的国家级省级传承人，而且他们是一脉师徒情，百年曲韵长啊，也是在节目当中通过我们的对话了解到，这样一代接一代的坚守传承接力，才让榆林小曲穿越数百年的风雨，依旧在塞上大地上婉转流淌，一步步成长为国家级非遗。我们看见他登上了国宴的舞台，出圈全网，也看见他走进山花市集，扎根市井烟火，真正做到了既有高度又有温度。聊尽曲韵的故事，最后呢，还是让我们回归旋律本身吧。我们在节目最后呢，有请王青老师、梁伟老师为我们带来一个经典的榆林小曲的曲目选段。
2: 我就唱一段《小小船》吧。
0: 小小船，
2: 这个是朗朗上口，好多人也在学。它也是一个湖南民歌，延续在我们这个地方了。
0: 好的。
2: 中间呢也有一句励志的话，请大家欣赏吧。
0: 好。

0: 小小船
1: 是不得不说啊，现场听到梁老师的弹奏琵琶真的是非常的丝滑轻盈润耳，而梁老师您真的是有一副好嗓音啊。
2: 因为我学艺的时候老师傅们还有娃老师们就说
1: 是
2: 你唱的好听，像我的老师傅那阵儿，我的教唱的师傅胡英杰老先生说哎你唱的小尼姑比他好听，可是因为我是女生唱本色，他们是男生更了不起，
1: 是
2: 喜欢
0: 以往的老艺人都是那个男扮女生嘛，
1: 是
0: 因为粤剧小曲好多的唱段是女性唱的，
1: 是
0: 所以解放前的老艺人普遍都是男生，都是男人嘛，所以他就要模仿女生唱。
2: 对，
1: 是您看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啊，开口就是辈儿，总是能给我们讲到很多历史渊源和他的一些非常
2: 典故
1: 巧妙的一些故事啊，非常的有意义。而且我觉得非常荣幸在节目当中能够今天近距离的感受到榆林小曲儿这么细腻婉转的文艺腔调，至少作为年轻人我感受到了，我不知道听众你们感受如何呢？
2: 好听
1: 好听，尤其我要说一句真切的感受，近距离的感受，梁梅老师唱作上非常有魅力，您选徒弟有眼光，
0: 对，自然的流露。
2: 我跟王老师2024年在国家非遗馆也出了20多天，
1: 是
2: 也是受到了领导们的来的接近。
0: 300名歌
1: 是
0: 进京嘛？
2: 我们是开幕式和开场，
1: 是真好。所以再次感谢王青老师、梁梅老师的精彩演绎。江南遇上塞北辽阔的风骨，成就了独一无二的榆林小曲，也成就了榆林宝贵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次欢迎全国文艺家游客来到榆林，邂逅塞上非遗，感受民间文艺之美。在9月13号到21号，第15届中国民间艺术节精彩继续，期待更多人看见榆林，读懂榆林，爱上榆林。感谢二位老师的真诚分享，也感谢广大听众的陪伴期的倾听。特别访谈榆林小曲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再见。
2: 好，观众朋友们再见，谢谢星宇。
1: 好，
0: 听众
1: 还激动的想聊几句啊。市集现场刚说的各地的展演的展馆，榆林小曲再续渊源。好的，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那种路痴朋友，就是真的不记路啊。以前我有很多同学啊，路痴特别严重，去上学每次下了课都不知道该往哪边走啊，有的时候进了商场跟进了迷宫没有什么两样，尤其是到了地下停车场啊，永远找不到自己的车。甚至有的时候到别人家去做客啊，要走了啊，说不用送了不用送了，我自己走啊，拉开一个门，卫生间啊，我知道在哪儿，再拉开一个门，卧室，最后还是被送出去的。不过很多路痴的朋友也很苦恼，对吧？我是路痴，但善良一点，请耐心的等我，我去找你，我这一走很可能就是几年。当然这也有些夸张，我觉得如果路痴的人啊，他也是个吃货的话，这一切都是不成立的。你会发现哪儿都知道啊，说你在哪儿啊？哦，我在那个上次卖猪蹄子的地方。哦，那里啊，我知道，我知道。

大家去外面吃饭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比如说你点了一道菜，然后那个菜很久了还没有上，你就会说啊，那个菜做了吗？没做的话就别上了。啊，你会发现有一种规律，就是那道菜一定在做。好像我一个朋友就是，有一次菜点多了，就跟服务员说那个酸菜鱼做好了没有啊？如果没做的话就不要了。然后服务员满带微笑的说：“好的，先生，我去看看有没有做啊。”然后那服务员带着耳麦说：“16号桌的酸菜鱼做了没有？”“好好好，好好好，我知道了。”然后放下耳麦说：“哎呀，不好意思，先生，那个师傅已经在做了，不能退了。”他就说：“好吧，那就不退了吧。”过了一会儿呢，服务员就来了，说：“先生，您没点酸菜鱼啊？”嗯。

我发现现在年轻人的社交方式啊，真的挺好的。你会发现真正的朋友，就是他给你看他最丑的那张照片，你也不会取笑他，而是把他的照片存进表情包，留在下次使用。一定是这样的。而且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自己身份证上的照片啊特别难看，怎么说呢，也不是难看吧，因为不能 P。 你像我一个朋友前段时间去补办身份证啊，他就想换张照片，觉得不好看嘛。警察叔叔给他说了一句话之后就解开了他的困惑啊。警察叔叔是这样跟他讲的，他说身份证上的照片难看就是为了让你好好的把它藏起来，不轻易外露，对吧，以免丢失被盗。他听完这句话觉得那是相当有道理。深深

我觉得现在有些年轻人的消费观特别有意思啊，挣钱的时候觉得每条路都不通啊，我怎么就是赚不到钱呢？啊，感觉自己走的每条路都是红灯，但是想花钱的时候灯全亮了，一路绿灯。大家都有过这样的时候，我也是，有时候觉得三五千块钱啊，万把块钱都是小钱，也没多少钱，但自己身上呢，连万把块钱都没有。有和我一样这样心态的朋友吗？啊，我也是，有的时候经常打开那个汽车 APP， 看几百万的车，看跟朋友一聊聊几百万，但自己一分钱没有。

场旅程，若停下脚步，一将被遗忘。灯火凋落

0: 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现在的女生啊真的特别奇怪，一天到晚嚷嚷着啊，我要天天的恋爱，我想谈恋爱，然后呢你跟她表白我喜欢你，她就会很热情的拒绝你，哦我们不太合适啊，很难受。我记得我之前喜欢过的一个女生，有一次她发了个朋友圈，说有些男的真离谱，你对他稍微礼貌一点客气一点，他就以为哎呀这个女人看上我了。那是不难道不是吗？

我就是这么自信。然后我这个人的性格呢，是那种就100%吃软不吃硬的人。就有什么事儿呢，你要如果跟我横，我就会觉得你凭什么这么对我，大不了鱼死网破，谁都别好过。但是遇到那种温柔的，我就真的就自己挺不好意思的，吃点亏也觉得没有关系。

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就老是吐槽我妈妈啊，尤其是我妈做的饭啊。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这样一句话，说：“别再抱怨讨厌妈妈的饭了。”其实妈妈早就厌倦了做饭，我觉得也是，妈，天天做饭你也不容易，还别人还要抱怨。所以从今天起，我就决定以后吐槽我爸。其实对父母来说，你真的你就越吐槽呢，也越能证明他们越关心你。我妈就是，我在家，我妈如果问我啊，你想吃水果吗？如果我说不想，我妈就开始切水果吃。啊，如果我说我想吃，我妈就会说，想吃自己去洗啊，快快快，我也想吃。我还是吐槽了我妈。反正我妈总觉得什么事儿自己应该是占理的那一方。你比如说有一次在家看电视，看着呢，我爸不小心按错了遥控器。啊，按着了，我妈就说：“你怎么能按错呢？啊，你要知道，如果这是子弹的话，子弹就出去了，你知道吗？”

最近呢，我发现了一个规律，比如说一对情侣相处之间，如果你对象啊肆无忌惮的喊你小胖子，真的那说明你并不胖。但是如果有一天你问他我胖吗，他开始眼神坚定如一的说你一点都不胖，这个时候才说明你是真的胖了。而且我觉得大部分胖的朋友就是不爱运动，你像之前我跟我一个同事去爬山，刚没走多远啊，累得他就走不动了，然后同事就问旁边那个卖饮料的小商贩说请问还有多远到山顶啊，然后那个小哥就看了他一眼说，就是你买了180块钱的门票，你这才爬了不到5块钱的山，你说还有多远？

我发现很多开车很久的朋友啊，真的就是越来越不想开车了啊。刚买车的头两年还挺喜欢开车的，后来就觉得还是坐车舒服。你像我平常也是出门能不开车就不开车，一方面呢是因为觉得开

开车累，另一方面呢，是因为没有车。不开玩笑啊，真的，我现在的主要出行方式真的就是骑自行车，而且我还留下了严重的自行车后遗症。我记得我之前在驾校练车的时候，当时练到科三了，可以。然后有一次上路的时候，教练告诉我，你看前面有个水坑啊，你要注意一点。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脑子一热，我居然手扶着方向盘，把脚抬了起来，因为我怕溅到自己身上水。啊，我就骑自行车留下了后遗症。所以也提醒各位，如果有一天下雨的话，你一定要保护好你旁边那个骑自行车的人，你很可能会溅他一身水。

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听到的应该是对于很多人来讲的新人组合啊，他们的名字叫做 Rolling Zooms， 而且我们将听到的歌曲是出自于他们的首张专辑，专辑的名称叫做少年心事。新的专辑呢是改变了他们以往以三大件为核心的编曲风格，你知道吗，听得说会有一种他们的专辑里面充满了 City Pop 的味道，把那种南方城市的潮湿燥热、城市少年的夏天和烦恼都装进了这个专辑。而且非常值得你关注的是主唱的嗓音呢、啊、如果你想打个问号的话，那么听歌吧。

DJ 刘曼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要请出的这一支乐队，他们的主唱啊，之前开过 Live House 的演出，廖俊涛。那这支乐队的名称叫做午睡留声机，我想跟你一起浪费时间。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我是摩登 DJ 刘曼。有很多人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曾经听到过邓福如阿福的歌声，而且呢也被他那种清亮的状态以及很灵动的嗓音以及让人觉得喜悦的歌声所打动。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也是这种类型，歌名叫做《许你向我看》。

我半生穿过枫叶抖落白雪，就为奔向你面前，有你在我手心塞一片春天。从此忘了时间，忘了世界，在你的眼里飞舞盘旋，开出只有我们看得见的玫瑰。

我再也不用撰写诗篇，因为我们已经在诗里面。当我的内心世界被你的眼睛细细翻阅，我终于了解，幸福的枝微末节才是最天堂的滋味。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

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其实来自于一位歌手，他在家里面应该是宅在家里面的创作，并且呢创作的地点是他们家的卧露室。

其实就是把卧室改成了一个录音间，一气呵成的创作。其实有一些限制了，对不对？制作上肯定是有限制的，但是这些限制呢，反而凸显了他在编曲当中的一些克制，还有他的内在爆发力。马上听到的是来自于唐汉霄的作品。

0: 想听的谎言，又是一年秋天，路边满是落叶。
1: 喂，你今晚得唔得闲啊？我哋不如睇戏啊。

热，慢慢听歌。接下来专辑的名称叫做少年，这改变了他们以为核心的编曲风格，听得说会有一种他们的专辑里面充满了 City Pop 的味道，把那种南方城市的潮湿燥热、城市少年的夏天和烦恼都装进了这个专辑。而且非常值得你关注的是主唱的嗓音呢、啊、如果你想打个问号的话，那么听歌吧。

我是摩登 DJ 刘曼，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要请出的这一支乐队，他们的主唱啊，之前开过 Live House 的演出，廖俊涛。那这支乐队的名称叫做午睡留声机，我想跟你一起浪费时间。

案。有很多人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曾经听到过邓福如阿福的歌声，而且呢也被他那种清亮的状态以及很灵动的嗓音以及让人觉得喜悦的歌声所打动。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也是这种类型，歌名叫做《许你向我看》。

有你在我手心，从此忘了时间，忘了世界，在你的眼里飞舞盘旋，开出只有我们看得见的玫瑰。

我再也不用撰写诗篇，因为我们已经在诗里面。当我的内心世界被你的眼睛细细翻阅，我终于了解，幸福的枝微末节才是最天堂的滋味。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听热门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0: 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其实来自于一位歌手，他在家里面应该是宅在家里面的创作，并且呢创作的地点是他们家的卧录室，其实就是把卧室改成了一个录音间，一气呵成的创作。其实有一些限制了，对不对？制作上肯定是有限制的，但是这些限制呢反而凸显了他在编曲当中的一些克制，还有他的内在爆发力。马上听到的是来自于唐汉霄的作品，歌名叫做双鱼。
1: 温柔叫做平坦，

0: 想听的谎言，又是一年秋天，路边满是落叶。
1: 喂，你今晚得唔得闲啊？我哋不如睇戏啊。

耳边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个声音一下子就能辨识出来。没错，它是莫文蔚带来的这首新歌，名字叫《昨天和今天》。我想莫文蔚的声音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并不陌生，就是那种自带一种松弛感跟疏离感，而且这首歌特别适合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来听，复盘一下过去，再回想一下昨天的那个执着，包括遗憾。可是到了今天呢，

我们依然不会强行否定过去的那个自己，也不会强迫自己立刻翻篇。我觉得有时候音乐真的好强大呀，把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一下子就没有来得及记录下来的一些很微妙的情感，就这样实实在在地讲给了我们听。你看，这就是成长啊。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现在的你听完了这首歌坦然了吗？有没有一些生发出更多的那种底气来呢？要学会放下。哎，我教大家在很多纠结的时候可以说四个字，就是这样。你说三遍，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当你这三遍说出去之后，你知道吗？神奇的事情就会发生。其实这件事情也没有解决，或者说这件事情在你身体的那个卡点依然没有过去，但是你会觉得好了很多。有很多的事情就是不必要太逼迫自己跟他去快速的和解。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乐故事会，有很多已经发生、正在发生、未来也还将发生的故事，就在路上。

头也不回的走。这是周蕙带来的一首《走》，纯粹到简单到只有一个字，当中很多很多的那种洒脱背后，我相信是有故事的，对吧？每一个听到这首歌的人也都会联想到，在这样的洒脱背后，我们曾经走过了什么样的故事，怎么样，或者有时候说主动选择走，虽然说是留给自己最后的体面，但是你的内心还是会有很多被卡住的地方。没有关系，把一切交给时间，走到一定的时间之后，你就会知道世界上其实一切一切的事情都没有那么重要。放过对方，更是放过困在原地的自己。音乐故事会，我突然想到经由刚才的这首歌哈，我们说生活当中有很多走了的人，我们就会用这一个字来代表已经告别这个世界去到另外一个世界的一些朋友。不久前，曾经的新华社战地记者唐诗曾在北京病逝，他是北大国际政治系毕业的，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他放弃了安稳的大学教师的这样的一个职业，走进了新华社，成为了一名摄影记者。唐诗曾，我想很多人记住的就是那个在炮火当中依然举着相机的那个记者。

唐志曾老师是如此的热爱生活，他走遍了中东大地，他的镜头既对准了像卡扎菲包括曼德拉这些时代的风云人物，也是对准了下的那些普通的平民百姓。我记得他是最后一批撤出巴格达的中国记者，也是第一个在以色列发稿的中国记者。战场给这位战地记者留下了无法抹去的代价，包括在战区的种种辐射的伤害，也是让他有了漫长的一段和病痛搏斗的过程。可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从来没有停下记录的脚步。我深深记得他说过的一句话，他说就要做一天新闻。谢谢他的那些照片，那些文字，我相信这些会替他留住那个滚烫的时代。

现在是下午3点。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听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接下来用一首歌也来送别一下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你说好吗？

OK， 那这首歌来自 SNH48 带来的《爱满盛夏》，虽然盛夏刚刚过去哈，但是我相信留在很多人的记忆当中的很多的一些小细节还是蛮有印象的。音乐故事会，我说了很多次了，也都希望大家能够之间拿起笔，把自己的故事好好的捋一捋。包括在你生活当中，当你对于某一件事情卡住的时候，你也可以把它写下来。你知道很多的故事在你书写下来，在你梳理完自己的心情之后，就会发生反转。这样的反转在于你正视了它，在于你通过写的这个过程，你开始明白了这整个事件的全貌和真相。而当你只有了解了事情的全貌之后，你才有解决的办法和可能。所以这样的故事不是只属于你一个人，有时候故事写出来真的是让所有听到的人都有全新的感触和感慨呢。这支我们来听很朴素为你讲着民谣的赵雷

民谣，就是这种扎根市井的感觉，就是这种容纳所有的漂泊和困顿的感觉。我觉得很多人追求或者说喜欢民谣吧，不是在追求文艺的标签，而就是在歌声里看见了自己的生活。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0: 相遇共聚一散，让我把相拥的恋人去遗憾。
1: 一首好小众的歌，他的演唱者的名字也很有意思。

好啦，只剩今天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我们来听梁咏琪的一首新歌，这首歌叫做《远距离》。

手打造萧亚轩的姚谦说，当时我主张 Elva 去演戏，本来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女主呢定的是萧亚轩，后来是我对剧本男主角有一些意见，所以呢最终没有谈成。这个方面他说我是有一点护犊子的，毕竟萧亚轩是第一次演戏，那我对各方面考虑都是很细的。另外还有电影《艺伎回忆录》啊，就是后来巩俐的角色，原本呢是希望萧亚轩来出演的。萧亚轩去试镜之后呢，对方很满意，他也很占优势，一是形象上镜，另外呢是他的东方特质，再来是英文非常的好。只是后来萧亚轩跟姚谦合约到期了，姚谦呢不能再代表他去谈，这条线就断了，所以萧亚轩没有出演《艺伎回忆录》多少是有点遗憾的。

势十足的创作歌手，专辑里的曲子都是自己来编写，才华毋庸置疑。除此之外呢，给不少歌手啊写过歌，以独特的磁性嗓音吟唱抚慰心灵的歌声，用心打造最美的优势情歌。他有着音乐诗人的美誉。

走进房间的时候，一个房间是杂乱无章的，是一团糟的，而另外一个房间呢，是整洁清爽的，东西摆放也井然有序。那你会选择走进哪一间房间呢？不难想象，肯定是后者了，更加让人心旷神怡，让人感到舒适。家居环境是这样，人生的环境其实也是如此。如果我们能对自己的人生进行有效的整理，化繁为简，去糟留精，那么一定能够收获到自然舒适又自在的人生。我想，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幸福感吧。

惑本来就是矛盾的，比如说白天跟黑夜之间有距离，春夏秋冬之间呢有轮回，于是就有了挑剔的喜爱，让无奈加上了喜悦的等待。

对歌手杨乃文的评价大概有两个群体，小众死忠粉丝往往呢对其是高估，大众对其完全不了解，会说大概就那么回事吧。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你所爱，
1: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0: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0: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全程唱响，为梦发声，由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榆林传媒中心联合主办，文昌时光天街独家冠名的2026时光天街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大型活动正在榆林火热进行当中。本次大赛呢，也是设置了陕北民歌组、流行音乐组两大组别，兼容传统民歌与流行通俗曲风，零门槛，面向全年龄段的音乐爱好者所开放。那为了助力本次文艺赛事，我们时光留声机栏目呢，也是重磅推出了专属的联动板块，听我唱。在比赛期间呢，我们会邀请参赛选手来走进直播间，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的音乐历程，讲述一下他们逐梦的故事。歌声不负热爱，平凡亦有光芒。在咱们榆林这片黄土地上，有很多的普通人把陕北民歌当成了心底最纯粹的坚持。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土生土长的榆阳区人，1989年出生，从小痴迷陕北民歌，学生时代呢就是文艺骨干，工作创业一路踏实前行，歌声却从未停下。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刘阳泽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阳泽跟大家打一声招呼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欢迎阳泽哈，来跟我们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自己吧。我刚才也是稍微的介绍了一下自己，你告诉我们一下，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陕北民歌的？
1: 10来岁的时候，家里面会有那个录音机，放那个磁带，后来有了碟片，慢慢的就是耳濡目染，就会听到这个陕北民歌，然后就喜欢上这个陕北民歌，并且开始模仿，也开始唱。
0: 最早其实，然后就在你心中种下了陕北民歌的种子，是吧？
1: 对。
0: 那在学校呢？学校期间，老师有没有发现你的这个特长？
1: 有。然后我不是特别喜欢唱歌吗？学校有什么活动？

0: 的时候，这个大型活动的时候，
1: 嗯，
0: 老师和同学会推荐我去上去演出唱歌，我也会很积极的
1: 参与到活动当中，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每次班里边或者学校有文艺活动的时候，同学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刘洋泽，
0: 对对对，
1: 然后也想让你代表班级出去为他们争光，是吧？
0: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1: 那你长大之后有没有专门的从事这项你的爱好呢？
0: 没有，我是在20多岁的时候，就是也是跑过这个红庆呀、凯业呀这种场子，但是我毕竟没有专门的学习过。
1: 嗯。
0: 后来就跑了一段时间，也在就是看人家咋唱，自己也就跟着学习
1: 唱，
0: 琢磨的唱过一段时间。
1: 嗯。
0: 后来就上班呀、就把这个给放弃了。
1: 嗯。
0: 那就没有坚持。
1: 那又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呢？
0: 就是这几年不是网络呀短视频比较发达嘛，我看到好多的这个咱们陕北民歌是都在这个唱这个歌，
1: 嗯，
0: 然后我想着哎呀我也可以，
1: 嗯，
0: 所以就是慢慢的我也又开始就是唱起了这个陕北民歌。
1: 对，你想着说我也是有底子的。
0: 对对，我想着说是我也是有点功力的。
1: 嗯嗯，然后呢又把陕北民歌给拾起来了。
0: 对，
1: 是吧？
0: 对 对, 对。
1: 那你也说了，这个上学的时候你一直是学校的文艺骨干、也会参加各类的文艺，能不能跟大家聊一聊学生时代这样的唱歌经历带给你了什么？
0: 首先是一个自信吧，就是大家会觉得、哎呀你站在台上唱歌的时候自己感觉到自己是闪闪发光的，
1: 对，
0: 对自己特别有自信，
1: 大众瞩目的，
0: 对，大众瞩目的，自己也特别自信，胆子也变大了、也对这个唱歌也就是慢慢的扎下了根，就想着、哎呀我这个唱歌我得好好唱，带来了给我带来了好多的这种东西。
1: 所以说人就是要通过鼓励，然后呢逐渐的确立他的内心当中的目标，是吧？
0: 对对对对。
1: 你就是通过同学和老师的鼓励，然后呢就深深的爱上了陕北民歌，想要把它表演得更好，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让更多的人来听到哈。
0: 对。
1: 那今天呢刘洋泽呢也是为我们带来了他来演唱到的两首歌曲，也是他自己录制的。我们首先要送出第一首歌曲来送给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各位，你想把哪一首歌来送给各位呢？
0: 哪达达也不如咱山沟沟好送给大家。
1: 嗯，哪达达也不如山沟沟好哈。为什么会选择到这首歌呢？
0: 因为咱们黄土高原这个地形地貌就是很符合这个情境嘛，所以我觉得咱们哪里有故乡好，觉得哪达达也不如咱山沟沟好送给大家。
1: 对，所以说年少生根的热爱是最动人的。哪达达也不如咱山沟沟好，来自于刘洋泽，把这首歌来送给听节目的各位。

0: 真的是那达达也不如我们山沟沟好，那达达也不如我们榆林好。非常好听的一首原汁原味的陕北民歌。那我也知道你毕业之后也是就职于咱们榆林四海食品的配送有限公司啊。那你在工作之余一直有在坚持唱歌是吧？
1: 对，有。然后公司也有活动，我也会参加。因为我们那会儿干的时候每天早车走的时候比较早，骑着那个电动车，然后自己会
0: 每个网点去配送的时候啊。
1: 对，我是管理，也就会每个网点去巡查，但是就是在这个途中，大家都没有起来嘛。
0: 对，你是不是觉得特别爽，在空无一人的马路上面，然后大喊陕北民歌？
1: 对，我可以喊几嗓子，一方面就是可以醒醒神，第二方面就可以找找怕，就是也可以练练嗓子，也是一直在参加这个。
0: 那所以说在工作之余你就一直这样来坚持，也算是练歌的一个过程哈。
1: 对，也算是练歌的一个过程。这个公司也非常的记住我，推荐我，对，给我好多的机会，然后我一直在那唱。
0: 所以说其实那几年的工作还是蛮开心的啊。
1: 对，蛮开心的，只不过后来就是我又选择了创业。
0: 对，个人的发展规划不同。
1: 对
0: 对
1: 对
0: 啊，现在呢又开始了新的人生创业之路，是不是？
1: 对对对，我自己也开了自己的商贸公司，做了这个母婴生意。
0: 那你觉得这个开公司和自己在单位上班有区别吗？
1: 有区别。单位上班稍微能轻松一点，自己开公司创业的话琐事杂事会多一点，自己
0: 对
1: 对操的心更多一点。
0: 那要给年轻人一个建议呢？
1: 哎，还是要敢闯敢拼吧。
0: 就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哈，有梦想的话就去追，不管是唱歌还是事业，
1: 对，
0: 是吧？
1: 还得要往前拼，往前闯，不能原地踏步。
0: 因为我觉得年轻人他是有试错的成本在的，所以只要有梦想，不管是你的爱好也好，或者是你的事业也罢，都可以为自己的梦想去努一把力，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非常的棒哈。那通过这次比赛，你觉得自己有哪些地方是需要沉淀和提升的地方呢？
1: 因为见到了很多的这个唱陕北民歌的歌手，
0: 嗯，
1: 从他们身上我也能学到很多，比如说舞台的表现力、节奏感、这个音乐的节奏，还有歌曲的感染力、歌曲的味道等等等等。我觉得就是有唱的比我好的，也有不如我的，但是我从大家身上都学到了好多，接下来就好好沉淀，以后再慢慢琢磨磨好了唱。
0: 对对，是的。其实参加比赛的意义就在这儿，不管说我能不能晋级啊，我要看到我自己的不足。
1: 对，
0: 尤其是还有专业的评委在，可以点拨我们一下哈，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事情。
1: 对，老师也特别专业，老师也会把你的问题随时给你指出来，及时的大家进行一个改正。
0: 对，那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样知道有我唱这个比赛的呢？
1: 因为我之前就是有关注到，就是咱们有这个各个广场的一个

0: 报的一个宣传，
1: 对，
0: 然后我就添加了咱们那个导演的那个联系方式，
1: 是，
0: 我就报了名，我说我也试试吧。
1: 那你报名的时候没有犹豫吗？
0: 没有，因为我一直觉得我唱的挺好的。
1: 想展现一下自己啊。
0: 我本着就想我展现一下我、
1: 嗯、
0: 毕竟我这么多年的爱好，这么多年坚持、
1: 嗯、
0: 我觉得我唱的挺好的。
1: 嗯 嗯，我也觉得挺好的。
0: 哎、谢谢
1: 刚才播放到的这首歌我也觉得挺好，
0: 谢谢，
1: 原汁原味的哈。
0: 谢谢。
1: 你参加这个比赛，你觉得我们的这个比赛办的怎么样呢？
0: 挺好的，全民参与，就是、
1: 嗯
0: 全民参与，让大家都唱起来，大家都把我们的陕北民歌唱起来，让更多的人能听到，我们都唱起来，才能把我们的陕北民歌，更多的人听到咱们陕北民歌。
1: 对，这个说的特别好啊，就是大家都唱起来、
0: 嗯、
1: 啊，人多力量大嘛，是吧、
0: 嗯、对，
1: 才能把我们的这项非遗传承下去，然后呢让更多的外地人听到陕北的声音，听到陕北的民歌。
0: 对，
1: 是吧？
0: 对 对, 对
1: 啊，特别好哈。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把时间交给你，现场给我们清唱一小段你最拿手的、最喜欢的陕北民歌，来送给此刻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好吗？
0: 好，那我就简单的、轻声的唱几句啊。
1: 好，
0: 谭成练教讲。你给谁拿的双牛拉边边那海，你的那个心思我猜不出来，马子滚滚顶门放了挂开，你有那个心思把海拿来。好，就这样吧，谢谢。
1: 非常好听的一段清唱哈，其实清唱最见功底了。现在你也是自主创业是吧？经营母婴用品、奶粉商贸、
0: 嗯、
1: 那平时工作也是非常忙碌的，因为当老板真的是很忙的一件事情。
0: 小老板，小老板。
1: 对，因为你刚才也说了，琐碎事很多，自己要顾及的事情也很多，是吧？
0: 嗯。
1: 那么在繁忙的创业生活里，是什么让你一直坚持来演唱我们的陕北民歌？
0: 这个手艺就是谋生的手段嘛，谋生的一份事业嘛，但是热爱就是热爱、
1: 嗯、
0: 所以工作之余还是会一直坚持，它不仅能这个排解一些这个精神上的一个情绪，也是对自己这个生活中的一些慰藉嘛。
1: 嗯嗯
0: 嗯，就是说我可以通过唱歌能释放我的一些压力啊，一些情绪出去。
1: 嗯，那你现在是怎么样一天来练习陕北民歌的呢？
0: 我会就是没人的地方，不管在房子里面还在库房还是在送货的途中、
1: 嗯、
0: 开车的途中，我都会听伴奏，都会就不由自主的、
1: 啊、跟着来哼唱。
0: 对、
1: 啊、
0: 跟着来哼唱，有时候自己就会大声的唱出来、
1: 嗯、那你有没有想过要专业的系统的来学习一下？
0: 有想过，其实这个就想了好长时间，就是说哎，我也想着找一个专业的老师来好好给我点播一点播、
1: 嗯、
0: 让我也能成为一个歌手。
1: 嗯, 嗯，
0: 你看现在有好多人放在跳，我也希望
1: 这条道路上继续往下去走法。
0: 对、
1: 啊、
0: 有这个梦想。对
1: 啊、
0: 嗯、
1: 对。那你在生活当中除了陕北民歌俗流行的歌曲吗？
0: 我会听，就是通俗的，我也这草原歌曲了，通俗歌曲还能就是也可以唱、
1: 嗯、
0: 但是就是流行的我唱的不太好，但是通俗的草原的我唱的还行。
1: 嗯, 嗯，还是我们这个陕北和内蒙接壤的特别的近。
0: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所以说这个比如说九歌是不是会助兴吗？
0: 会会，这个会唱，但咱们不会摸鱼、
1: 嗯、
0: 汉语那个我就会。
1: 嗯嗯，
0: 这个会。
1: 你平时的爱好除了这个唱歌还喜欢干什么？
0: 平时喜欢和朋友坐坐聊聊天，
1: 小酌两杯、
0: 哎、
1: 是吧？
0: 小酌两杯，但是就是小酌不是宿醉、
1: 嗯、
0: 就是小酌的时候
1: 嗯,
0: 嗯，大家吃吃饭聊聊天，然后喝点酒，朋友也会说哎，那你给咱唱两声，也会给大家助助兴唱两声
1: 啊，就是在和朋友同事聚会的时候哈、啊、也会唱唱歌来给大家助助兴哈、啊、
0: 对对 对, 对，
1: 所以说还是特别大方的，只要别人说来刘洋泽唱两句、你也就不露怯，
0: 对对，
1: 就可以来
0: 唱
1: 两
0: 句,
1: 唱
0: 两
1: 句、啊、
0: 觉得自己鼓一点在唱得好。
1: 非常的棒哈、啊嗯、我觉得这个是你对陕北民歌的一种自信，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自信、
0: 嗯、
1: 是吧？
0: 对对对。
1: 那对你而言，陕北民歌对你的生活和心态意味着什么？
0: 我觉得就是人家讲的是咱们这边就是陕北民歌就是一种精神文化吧，就是男人忧愁唱曲子嘛，女人忧愁哭鼻子，现在都是唱曲子，就是我感觉生活中有一些压力烦恼的时候会唱唱这个陕北民歌，唱唱这个歌会能释放一些自己的这个、不好的这个压力啊情绪能释放出来，
1: 对，
0: 能给自己精神上带来一定的这个愉悦感吧。
1: 嗯，

0: 对，毕竟一个月嘛，能带给人很多这个，精神上的欢愉的一些东西。
1: 嗯，而且我觉得我们陕北民歌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在你不开心的时候，可以喊两嗓子，就是比较忧郁一点的
0: 对
1: 啊这个歌。
0: 对，
1: 然后开心的时候，我们又可以大声的喊两句。
0: 对，咱们陕北民歌的种类也很多嘛，就像你说的这个，咱们不开心的时候可以唱一点忧郁的，开心的时候咱们唱一点欢快的，就是都有。
1: 那未来在民歌的演唱当中，本土文化的传承上，你有没有对自己有一个小目标或者小期待呢？
0: 踏踏实实的唱，然后慢慢的学，好好的唱好每一首陕北民歌。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就像刚才所说，能成为
1: 专业的
0: 陕北民
1: 歌
0: 手，
1: 啊，
0: 把咱们的陕北民歌好好的唱出去，把陕北文化好好的传承出去。
1: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来播放到由刘洋泽为我们演唱到的第二首歌曲。你第二首歌曲给到我的是黄土之恋。
0: 黄

0: 刚才的一首歌呢，是来自于刘洋泽演唱到的《黄土之恋》。那我还想问杨泽一个问题哈，就是有和你同样喜欢陕北民歌的一些年轻的朋友，你有没有什么自己的一些建议给他们？
1: 我是想说，大家要积极的参加各种比赛、各种活动，有余的展现自己，无关乎自己的年龄呀、职业，一定要大大方方的把自己展现出来，一定要尝试，一定要有梦想往前拼。
0: 对，有梦想就站上舞台，
1: 对对，
0: 不试一试怎么知道自己行不行，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说不定你的潜力就是无限大。
1: 对。
0: 好的，也感谢刘洋泽的精彩演唱和今天的真诚的分享。每一份坚持呢都值得被听见，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温柔以待。一次的比赛结果从来定义不了热爱，真正的热爱是历经了沉淀，依旧勇敢，依旧喜欢，然后呢，还是敢于站上舞台。也愿刘洋泽呢，在烟火生活里踏实创业，在音乐热爱里继续发光，可以守住陕北情怀，唱好家乡的歌声。感谢刘洋泽做客本期的时光留声机听我唱。那稍事休息，下半场呢，欢迎各位继续。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依然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刚刚为大家来播放到的是由阿玲来演唱到的《现在我很幸福》，发行于2009年的一首歌。有一些幸福呢，不是全然的圆满，而是受过伤之后慢慢的学会的和解。

世间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平凡英雄，他们默默无闻却心怀大义。张真源的这首《无名氏》致敬那些坚守初心、敢于奉献的普通人。

很多人说可乐刚开瓶的时候呢，热烈又沸腾，放久了就只剩平淡了。就像无疾而终的爱情，赵子华的这首《可乐》唱尽了爱而不得的遗憾，

心怀热爱，前路便是天高海阔。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王一博，《天高海阔》，带着一往无前的力量，一起来聆听。

0: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1: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说起北宋，

大家脑海里浮现的往往是汴京的繁华市井，还有那些脍炙人口的宋词。但光鲜的表象背后，北宋王朝早已深陷困局。润官、润兵、润费三大问题日积月累，官员队伍臃肿又庞大，军费开销居高不下，国库日渐空虚，普通老百姓身上的负担也越来越重。宋神宗继位之后，一心想要扭转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他十分的赏识心怀家国、锐意革新的王安石，就这样影响深远的王安石变法正式的拉开了大幕。王安石推出了一系列的新法，青苗法，在农户青黄不接的时候，由官府来提供低息的借贷，避免百姓被高利贷压榨。保甲法，把乡间的百姓编组起来，农忙的时候务农，闲暇的时候来练兵，以此来削减朝廷的军费压力。方田云税法，重新的丈量核查土地，按照实际的土地面积来收税，遏制豪强地主偷税漏税。这些政策的初衷是为了富国强兵，改善底层百姓的生活，可理想落到现实当中却遭遇了重重的阻力。新法触动了大地主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遭到了朝堂内外强烈的反对，再加上部分地方官吏执行变形，原本的利民的举措在一些地方反而加重了民众的苦难。朝堂之上新旧两派互相来攻坚，变法进程反反复复，一直等到宋神宗离世，各项新法陆续的被废止，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最终以失败告终。虽然变法没能挽救北宋的王朝，但它依旧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次十分勇敢的改革尝试。一项改革不单单要有美好的构想，更要贴合现实的民情，兼顾民回望，也留给后世无尽的思考。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节目的最后呢，用一首张震岳的《爱我别走》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是 FM101 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见。

0: 现在是
1: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2: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听到的应该是对于很多人来讲的新人组合啊，他们的名字叫做 Rolling Zooms， 而且我们将听到的歌曲是出自于他们的首张专辑，专辑的名称叫做少年心事。新的专辑呢是改变了他们以往以三大件为核心的编曲风格，你知道吗，听得说会有一种他们的专辑里面充满了 City Pop 的味道，把那种南方城市的潮湿燥热、城市少年的夏天和烦恼都装进了这个专辑。而且非常值得你关注的是主唱的嗓音呢、啊、如果你想打个问号的话，那么听歌吧。

我是摩登 DJ 刘曼，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要请出的这一支乐队，他们的主唱啊，之前开过 Live House 的演出，廖俊涛。那这支乐队的名称叫做午睡留声机，我想跟你一起浪费时间。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我是摩登 DJ 刘曼。有很多人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曾经听到过邓福如阿福的歌声，而且呢也被他那种清亮的状态以及很灵动的嗓音以及让人觉得喜悦的歌声所打动。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也是这种类型，歌名叫做《许你向我看》。

我半生穿过枫叶抖落白雪，就为奔向你面前，有你在我手心塞一片春天。从此忘了时间，忘了世界，在你的眼里飞舞盘旋，开出只有我们看得见的玫瑰。

我再也不用撰写诗篇，因为我们已经在诗里面。当我的内心世界被你的眼睛细细翻阅，我终于了解，幸福的枝微末节才是最天堂的滋味。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

0: 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其实来自于一位歌手，他在家里面应该是宅在家里面的创作，并且呢创作的地点是他们家的卧录室，其实就是把卧室改成了一个录音间，一气呵成的创作。其实有一些限制啦，对不对？制作上肯定是有限制的，但是这些限制呢反而凸显了他在编曲当中的一些克制，还有他的内在爆发力。马上听到的是来自于唐汉霄的作品，歌名叫做双鱼。
1: 温柔叫做平坦，

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听到的应该是对于很多人来讲的新人组合啊，他们的名字叫做 Rolling Zooms， 而且我们将听到的歌曲是出自于他们的首张专辑，专辑的名称叫做少年心事。新的专辑呢是改变了他们以往以三大件为核心的编曲风格，你知道吗？听得说会有一种他们的专辑里面充满了 City Pop 的味道，把那种南方城市的潮湿燥热、城市少年的夏天和烦恼都装进了这个专辑。而且非常值得你关注的是主唱的嗓音呢、如果你想打个问号的话，那么听歌吧。

我是摩登 DJ 刘曼，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要请出的这一支乐队，他们的主唱啊，之前开过 Live House 的演出。那这支乐队的名称叫做《我想跟你一起浪费时间》。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我是摩登 DJ 刘曼。有很多人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曾经听到过邓福如阿福的歌声，而且呢也被他那种清亮的状态以及很灵动的嗓音以及让人觉得心所打动。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也是这种类型，歌名叫做许你向我看。

我半生穿过枫叶抖落白雪，就为奔向你面前，有你在我手心塞一片春天，从此忘了时间，忘了世界，在你的眼里飞舞盘旋，开出只有我们看得见的玫瑰。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其实来自于一位歌手，他在家里面应该是宅在家里面的创作，并且呢创作的地点是他们家的卧录室，其实就是把卧室改成了一个录音间，一气呵成的创作。其实有一些限制了，对不对？制作上肯定是有限制的，反而凸显了他在编曲当中的一些克制，还有他的内在爆发力。马上听到的是来自于唐汉霄的作品，歌名叫做《双鱼》。温柔

0: 在是晚上七点。
1: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2: 他去个三星吊旗号，
1: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一曲陕北歌，千里黄土情。陕北民歌呢，是镌刻在黄土高原上的文化印记，是流淌在黄河岸边的岁月长歌，更是代代陕北文艺人坚守传承、创新演绎的非遗瑰宝。那么今天呢，歌从陕北来，让我们共赴一场陕北民歌的视听之约、文化之序。
1: 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也是有幸的邀请到两位深耕陕北民歌领域、兼具权威资质与艺术情怀的资深的文艺工作者。那么这两位呢，是一同担任到了由浏阳区文艺工作团经典陕北民歌歌舞剧《蓝花花》的男女主角，目前呢是正在全力的投入到了这个剧目的复排工作。郝亮亮老师呢，最近当然也是担任到了由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和榆林传媒中心联合主办的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明星导师，所以很荣幸呢是邀请到两位老师做回直播间当中。两位老师和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郝亮亮。
3: 大家好，我是王媛媛。
0: 非常欢迎两位老师呢做客我们直播间。首先呢，我们介绍一下两位老师。王媛媛，王媛媛呢是陕西人民艺术剧院的青年演员，陕西十大陕北民歌手，毕业于西安音乐学院，师从李亚东副教授，兼任中国音协研究会理事、陕西省音乐家协会会员、陕西省慈善联合会推广大使，拥有20余年艺术逐梦之路，从舞蹈转型声乐，曾为武警文工团的声乐演员，历经数百场基层惠民的演出淬炼，后来呢是跨界表演，深专业参演了《平凡的世界》《黄河船夫》等多部的重磅舞台作品，是集演唱、表演、舞蹈于一身的全能型的文艺骨干。此次呢也是领衔主演了《蓝花花》，是他多年艺术积淀的实力呈现。欢迎媛媛老师。
3: 大家好。
1: 我们再来介绍一下亮亮老师。郝亮亮老师呢是陕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声乐教授、硕士生的导师、艺术学的博士、国家艺术基金陕北民歌人才培养授课专家、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的评审专家、陕北民歌研究会理事。2025年8月的时候呢，是获得文化和旅游厅国家级的声乐人才称号。当然，这个称号呢，也是我们陕西省唯一一个声乐领域的一个人才了哈。那么，深耕民族声乐教学与陕北民歌研究多年，理论的功底非常的深厚，演唱的技艺非常的精湛，长期呢也是专注陕北民歌人才的培养、作品创新与文化的推广，以专业的学术力量赋能陕北民歌传承兴盛。此次呢，也是携手搭档媛媛老师主演的经典一些剧目，担任我唱明星导师，助力本土民歌的文化普及出圈。
0: 好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将跟着两位老师的脚步啊，共同呢聊一聊我唱活动，同时呢解锁歌舞剧《蓝花花》复排幕后啊，聆听两位老师呢合作的感悟，以及呢各自的艺术成长故事，感受陕北民歌呢跨越时光生生不息的独特魅力啊。
1: 首先和亮亮老师来聊一聊吧。而您也是作为此次的我们这个我唱的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的一个明星的一个导师。那么参与这次活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2: 参与这次活动的，哎呀，我主要觉得就是一股凝聚力。这个我唱的这个活动呢，就是在我们全国是一个为数不多的一个大型的一个由面向普及老百姓的一个演唱类的一个活动，一个舞台。他会把很多就是很喜欢这个陕北民歌的人聚集在一起，聚集在一起。这个不光是一些专业老师还有专业歌手聚集在一起，还有很多普通的老百姓也能通过这种凝聚力给他聚集在一起。最让我感受最大的就是 我们总觉得，包括全国人民觉得是陕北民歌呀，是一个非常有火热情怀的一个演唱的一个形式。
1: 嗯，
2: 真正的让我感受到确实有这种火热情怀。
0: 嗯，
2: 有几次的这个参赛，我就发现我们原定计划是晚上6:30开始。
0: 对，
2: 我们会发现老百姓4点他们就到了
0: 啊，对，
2: 早早的就到了，然后
0: 热情很高啊，
2: 对，热情非常的高，非常的高。然后我有时候去的也早，我说去看看这个比赛的环境场地，然后我就问问这个老乡，我说老乡你咋来的这么早？
0: 嗯，
2: 哎，我们早点把饭吃完。赶紧就过来啊！赶紧过来，准备准备，
0: 抢个好位
2: 置啊，哎，看着唱了。我说你家里有人报名吗？哎，我们孙子报名了。我就想着，你看，就是从老啊，从小朋友，他都有这种热情演唱这个陕北民歌，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凝聚力之一。而且最让我感动的就是，我们陕北地区有一些县哈，
0: 嗯，
2: 因为就是年轻人。青壮力包括年轻人经常在外地务工，他们很长时间就没有办法这个回到自己的家乡，然后有时候会发现，比如说因为我们这个我唱这个活动会举办在周五周六周日，
0: 对
2: 啊，我们有时候会发现周五周六啊这个县城基本上就空了，
0: 嗯嗯嗯，
2: 他们都去榆林了啊，西安呀，北京，他们去
1: 全国各地了，
2: 哎，全国各地。

0: 各地了、嗯、然后通过这个活动我发现他们全部都回来了，
1: 嗯，对，
0: 尤其是这些小朋友，
2: 对，
0: 他们就更加的愿意留在自己的家乡，然后回到自己家乡看看家乡的一些变化，然后唱一唱家乡的民歌、嗯、我就觉得真好，陕北民歌真好
2: 啊、哦，所以呢，这个活动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啊，
0: 对，
1: 非常有凝聚力。
2: 对哈、嗯，那么圆圆老师啊，我们知道您呢，平时呢也是关注这个民间的民歌爱好者，那您呢是怎样看待，就是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对我们陕北民歌的这份热爱呢？就刚刚亮亮老师说到的，大家呢这么热情哈、啊，四点就等到现场去看哈、啊。
1: 嗯，其实呢，我觉得民歌嘛，本身就是。民间的歌嘛、
2: 嗯、
1: 就是老百姓的心声啊，他唱的就是我们的生活嘛，
3: 对
1: 所以说大家也唱不高兴了对吧有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了、嗯、也唱，所以陕北民歌里面它有一些就是一些红火热闹的呀，非常喜庆的一些曲目，嗯嗯，然后还有一些
3: 悲伤一些的、
1: 悲伤一些的呀，它都有、嗯、它就是出自老百姓嘛，所以就是、嗯、我觉得既然大家都这么热爱陕北民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它可以让更多的人去听到我们的陕北民歌。
2: 嗯，
1: 其实我觉得我们陕北人特别有意思啊，就是其实就唱歌这件事吧，有时候大家都聚在一起的时候呢，说你能不能给我们唱一个陕北民歌呀，然后如果是就是别的地方的一些啊，他就会说哎呀我还有点不好意思、嗯、但陕北人呢他就是
2: 唱就唱，
1: 我唱了、嗯、对，我唱完以后接下来另一个陕北的这个歌手他会说我也可以，我能不能给你们也唱一个
2: 对对、
1: 啊、包括就是我有一次遇到一个场合，就是一个服务员进来了，他说哎，你们都唱的，我能不能也给他？
3: 对，
1: 哎，没问题，你来。哎，结果我就觉得陕北人真的是一张口就是歌。
2: 嗯，对
1: 对，这个真的是我们的文化特色。
2: 嗯，人人都能吼两句的那种感觉啊。
1: 对，人人都能唱。
2: 嗯，好的。那么亮亮老师在此次这个我唱的评审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一些就是让您的印象深刻的这个选手呢？
0: 我觉得每一个选手啊，都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2: 嗯，
0: 特别深刻。主要就是在小朋友这个阶段，
2: 对
0: 啊、小朋友阶段他们非常的认真，他们穿着漂亮的陕北民歌的有特色的服装，
2: 嗯
0: 然后这个家长啊给他们画着漂亮的妆，
2: 嗯
0: 啊，小姑娘就是的打扮就跟咱们当时的陕北的这些小女娃娃的打扮一样，一个大辫子梳下来、
2: 嗯、
0: 特别的好看、
2: 嗯、
0: 我觉得就是像这种文化哈，对于小孩子的这个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3: 对，
0: 就是我们总提一个文化自信，那我觉得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文化自信是什么？就是他能把他生活当中的所做的事情拿出来，面对不同的人群去展示。
2: 嗯，
0: 他很自信。
1: 对，
0: 这就是文化自信。这就是我就觉得小朋友的对这个演唱对我来说是印象非常的深刻。
1: 对。并且我们其实很多的人也是喜欢听小朋友这个童声一出来的这种感觉，
0: 对，
1: 就是那种希望的一种感觉，陕北民歌下一代的希望的感觉，我们就出来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2: 对啊，
0: 对，
2: 听到这个小朋友们来唱歌啊，真的心情都会特别的好哈，
0: 是的，
2: 就是一种朝阳的感觉哈，
1: 朝气蓬勃呀。
0: 对，
2: 嗯，好，我们接下来要聊到我们的剧了啊。好，我们两位老师，哪位老师为我们简单的来介绍一下我们最近就是在新复排的这个兰花画这个剧的一个
1: 歌舞剧
2: 兰花画，对，歌舞剧一个梗概呢，
0: 让圆圆老师来，圆圆老师、
3: 圆圆老师说吧。
1: 好嘞。哎呀，其实就是我们主创老师跟我大概聊过，其实他们之前呢一直在选兰花画、
2: 嗯、
1: 就是这个角色呢，首先就是从形象上年龄上要切合人物，对吧、
2: 嗯、
1: 然后就是要有一定的舞蹈的功底，
2: 对，
1: 因为它是一个歌舞剧，
2: 嗯
1: 嗯，然后还要会表演，那唱歌这个是必须的了啊、
2: 嗯、
1: 然后就在选，当燕老师是吧，我们的制作人是燕老师、嗯、对，他就想到了我和亮亮老师，因为以前应该是在2016-2017年是吧，我们一起合作过一部剧叫《东方你就一个红》，那个时候亮亮老师演的是李有元，对，
2: 嗯嗯，
1: 然后我演的是他的秀儿，秀儿是他的妻
0: 子，
1: 对，然后燕老师呢就、我们来试一下啊，结果我们啊觉得进入兰花画这个剧组呢，陕北民歌嘛啊、
2: 嗯、
1: 那我们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压力吧、
2: 嗯、
1: 我们还是很期待进入剧组排戏的，
2: 嗯
1: 结果呢万万没想到

0: 进剧组前一个星期吧，浑身疼的呀，是不是？
1: 对，
0: 我们就是练这个形体身段，要像那个年代的那个人物嘛，所以需要一些身段上的一些调整。对啊，真的是一个星期一直在过肌肉关。当然了，特别感谢这几位老师，给我们搭建的这样一个平台。
1: 对
0: 对，
1: 也就是我们刚刚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说是有一个歌舞剧。
0: 对，
1: 这个刚才跟亮亮老师其实私下也聊过，说是哎，这就是我的日常工作嘛。
2: 对，
1: 对不对？接就接了吧，我觉得没啥。是进到这个组里边的时候，就他是不是亮亮老师压力山大呢？
2: 完全不一样，
1: 是跟你想象跟你想象当中的是完全不一样，
2: 完全不一样。蓝花花这个剧吧，我们这次的复排是属于这个新瓶装老酒。
3: 对
2: 啊，新瓶装老酒一个形式。然后我就认为老酒嘛，对吧？跟就像您说的这个，就是文好，对，演好就行。但是没想到呢，就是我们进了剧组之后，然后根据这个导演的这个美学利益，然后我们会发现，就是如果我们重新的复排原始的东西，好像跟当下的这个时代有点不太相符。
1: 对，
2: 而且我们想给现代的这个观众朋友想表达一些爱在里面，我们要重新换一种表现的一个形式。包括王艳是说这个身体就是很辛苦，会很累，就是因为我们在表演的过程当中会大量的加入这个肢体上的一个表现。肢体上不光是说我们要台词要给人说清楚，故事说清楚，
1: 要唱得好，
2: 要唱得好，演要演得好，而且形体上要更加的去生动。
1: 身段也要好，
2: 身段也要好，要漂亮，要让观众
1: 利落，
2: 对，让观众就觉得我们非常的好看，特别的养眼。所以这个对于我们两个人来说，这个舞台的有很大的负担。
0: 是的，
2: 我们整个排了一个月，我们将近有半个多月的时间就是停留在这个舞台形体的这个工作当中，舞台形体工作当中，所以给我们造成非常大的压力。他这个舞台形体一多的话，对我们的演唱来讲会有大大的一些折损。所以我们除了就是剧组这个安排的正常排练时间，我们晚上会加班。
1: 对，就自我要求其实也是很高的。
2: 对对，要加班，
1: 不仅仅是导演要求。
2: 对，因为我们塑造的人物他不是普通的，他是蓝花花，他是杨武啊，他代表的是一个形象的一个问题。
0: 对，
2: 你身体身段太难看的话，可能会对这个人物塑造会大大的折损。
0: 对，
2: 所以我们两个人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去进行这个肢体化的一些训练。
3: 这个身段啊，一出来之后啊，可能坐到我们底下的观众呢，就一眼就看出来，这个感觉就不一样啊。就是您的这个声音唱段还没有出来哈，但是这个身体的这个
1: 肢体语言已经出来了，
3: 感觉就出来，就可以看到这种很鲜活的这种感觉哈。
2: 对，
0: 是，
2: 对，
3: 所以这个真的是要下很大的功夫的啊，
2: 很大的功夫。
3: 对。
0: 对，
3: 好的，那么我们说这一版新版的这个蓝花花哈，和以往的剧本在这个唱腔啊、舞台啊、人物处理上，刚刚亮亮老师也是说到了一些哈，能不能再给我们讲一讲他们有哪些就是跟以前的有很大的亮点不同的地方？
2: 首先从舞台讲的话，就是原来老版的话就更贴近于这种生活方式，但是我们这次就是会用了一些沙幕。
0: 对
2: 啊，全新的这个全息投影，
0: 对
2: 啊，全息投影能让舞台的更加的绚丽漂亮一些。然后呢，就是会通过我们的演唱，就是因为四五十年前的演唱方式和我们现在的演唱方式是完全
3: 不太
2: 一
3: 样
2: 的，因为它都在发展。然后从说台词的情况下，比如说我们会说一些普通话和一些我们陕北方言交在一起，老版的就是纯陕北方言。
3: 对，
2: 我们会更多的，比如说让外地的观众朋友们也能
3: 听得懂
2: 文化和剧目。
1: 对，
2: 然后从人物的处理上会更加的丰富。
0: 对
2: 啊，更加的丰富。
0: 他挖掘了一些剧本以外的情节。
2: 对，我们会更加的让人觉得，我们陕北的情和爱是跟普通人想象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会有更深层次的表达，
1: 也就是这种情跟爱在我们表演的过程当中升华了，
2: 对
3: ，是刚刚来接到这个角色邀约的时候，心里是怎么样想的？然后就刚刚接到的时候，是不是想说，我呢就把这个接下来，然后呢就去演一

0: 然后呢，去了之后才发现确实是不一样的啊。
1: 对，是的，
2: 想象的不一样。
1: 对，完全是不一样。
0: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他们两个刚开始自己的工作，没想到心里还是很大的一个压力的。
1: 这么多，是不？
0: 听听。

0: 两位老师哈，就是我们除了咱们家乡的听众，因为我们是一个互联网直播哈，所以呢可能还有更多的全国
1: 的
0: 听众，所以大家呢可能对这个剧本呢就不是很熟悉。两位老师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整个这个剧，介绍了一个啥内容，是整个这个故事梗概为我们介绍一下啊。
2: 好，这个故事呢是在民国初年的陕北高原上，一位美丽的少女兰花花，她与杨五娃是青梅竹马，也以真心相爱的一对恋人。这个地主家就是周家，他们家有一个9岁的个儿子，一直长期有病。然后呢，就是村里的这个算卦的就给算了一卦，就说是要找一个八字好的，生辰八字好的，给这个孩子要冲喜呢，这个孩子的病就能好起来。然后结果呢，他们就算来算去，算到了兰花花身上了。然后呢，兰花花就强行的被霸占了，被抢走了。然后呢，当他们到了这个家里以后呢，这个孩子呀，其实还是这个9岁的银豆，周老爷的儿子叫银豆，他其实被害死了，他被周老爷的二姨太给害死了。
0: 对，
2: 然后呢，他们就把这个责任呢，就给转嫁到这个兰花花身上了，就觉得是兰花花克死了这个孩子啊，然后呢就要去想办法要除掉他嘛。但是他们又知道，哎，这个杨五娃，就是如果把兰花花给处理了的话啊，这个杨五娃可能会报仇啊什么的，圈套，设了一个圈套，把这两个人啊就一起给
0: 准备一起来处死，
2: 对，一起。后来呢，杨五娃是因为兰花花误给他。给了一对儿献果，给了两个献果，然后杨五娃就把这个献果给

0: 亚源老师和圆圆老师很想到现场去看到这个。刚刚圆圆老师也说了，我们这个剧呢是已经是演了几场，是场场爆满啊。
1: 对，对，我们加上彩排应该是5场爆满。对，演完以后呢，还有很多观众会发微信问，
2: 一不平。
1: 对
2: 对，杨武娃和郎浩亦不平。
0: 对，听完之后我们也想去现场看
3: 看一看。
0: 对哈，我们这个大概是会啥时候演？我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让大家可以想去看的话可以去看啊。
2: 我们这部剧呢，会代表咱们榆林市参加我们今年这个陕西省第11届艺术节。
0: 对，
2: 跟其他的这个市区的这个剧目以进行 PK。我们这个时间演出在商洛的这个丹凤县。时间演出在10月2号国庆节。正好借着我们这个广播平台，也是邀请一下，就是全国各地的这个朋友们都来，正好也是国庆节，我们可以去来到我们陕西啊，放松一下，看看
0: 10月2号，
2: 10月2号，
0: 陕西商洛啊，
1: 丹凤县。
0: 后期在我们榆林还会演出吗？
2: 会演的，
1: 会演
2: 的。我们在艺术节结束之后，我们还会定在某一天会在榆林会上演。
0: 好，
1: 我们很期待。
0: 好，那么圆圆老师哈，当时呢，您接到这个戏哈，知道自己呢要塑造这个兰花花这个角色哈，那么在您眼里这个兰花花身上最可贵的性格特质是什么呢？给我们介绍一下。然后呢，我们知道为了走进这个角色人物肯定要做很多的一些准备哈，您做了哪些准备呢？
1: 我觉得他身上最可贵的性格特质就是他在苦难中他不畏苦难，他依然坚持自己的初心。他是一个非常纯真的人。对。然后其实在接到这个戏的时候，我就查阅了一些关于就是旧社会时期的陕北生活的一个环境。
0: 对。
1: 大概的一个背景。然后因为我们现在可能无法理解兰花花的一些行为是吧，那我们只有去通过这些资料去大概了解一些他。然后再就是通过在网上去找一些有关花的一些影视方面的片段和一些视频。先去做一些大量的这个前期的工作。然后在进剧组之前呢，我就是要把这个剧本里所有的唱段都学会。都拿下来，就是这样进剧组以后我们就可以就是投入到这个排练中去了。
0: 对，歌唱部分呢就我们已经就很熟了，
1: 所有的都学会了。
0: 对，
3: 其实刚才我们也是听到了这个圆圆老师来刚才和我们介绍到的那个杨武娃的这个角色，包括有一些内心的这个感觉。
1: 对，
3: 这个角色呢我们听到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质朴，但是结局的时候又有一点悲情。
2: 对。
3: 亮亮老师，你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是如何来进行拿捏他当中的那种内心角色的一种起伏呢？情感的一种处理。
2: 首先我们在这个导演重新给我们把这个两个人物，包括这次剧我们想给观众们表达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价值的时候，
3: 对，
2: 我们就开始就是他有我们陕北朴实，
3: 对，
2: 善良，执拗，屈服。但是呢经过了这个时间上的推移，我们陕北男人他又衍生了很多非常好的这个优良的一些品质，比如说仗义啊，比如说博爱呀，他都有。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把这个杨武娃了这里面的心里面的调动出来。首先第一点，从这个我刚才给各位老师说，就是肢体上这个难度的肢体上去表现，去表现。二，从他的这个台词上去表现，就是不要去过多的特别渲染自己的台词，你就真真正正的去说就行。比如说我第一场戏跟兰花花见面的时候，兰花花问我说，五阿哥你回来了？五阿哥话不多，按照正常来说我回来了，我昨天怎么样怎么样，五阿话不多。来你问一下我
1: 问一下。
2: 对，你问一下。
1: 对，其实好不容易见面了，五阿哥你回来了
2: 哦嘛，你看就这么简单。
0: 好，就是圆圆老师这种好羞涩的感觉哈。
2: 他已经表达了很急切，很想念，就是台词少一些。包括刚才就是说的这个剧情里面，就是兰花花。
4: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0: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1: 为一段往事，
0: 为熟悉的一切。
1: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0: 是因为音乐。
1: 爱上一座城，
0: 爱上一个电波，
1: 爱上陕北民歌，
0: 爱上101。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十分到十一点三十分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那么两位老师还有这个相关的片段，能不能为我们来展现一段呢？
1: 再展现一段吧。这是刚才我们见面的一个场景。
2: 对。
1: 还有
3: 台词，
1: 台词当中
3: 台词好不
0: 好，我们都可以哈，台词或者是演唱，我们都可以展现一下，表现一下。
2: 哪段台词就是显得很激烈？哦，就是那个五阿哥，你刚才那个，
3: 刚才那个，那我们把它
1: 就是最后那
3: 一下啊。
1: 哎，好好，
4: 五阿哥，
2: 哎。
4: 你回来了。
2: 哦。
4: 你咋不说话吗？
2: 哎呀，这路上想到了很多，这一见到你，哎，咋一般给忘了。哎。
4: 你呀真是个老实疙瘩。
2: 哦嘛。
4: 啊，人常说好吃不过白菜心，老实不过庄户人。
2: 对着脸。
4: 哎，破了。我给你缝几针。
2: 就很简单，就很简单。
3: 他的语言很朴素，
2: 对，
1: 对，其实就用这样一些比较朴素的一些语言，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留白的一种场景，给我每个人的感受都是不同的。
0: 很简单，但是让我们深深的感受到女主
1: 娇羞，
0: 对，
1: 可爱，
0: 而且
1: 那种又急切的一种感觉，
0: 非常想念的啊，
3: 对，
0: 关心，都可以感受到。然后呢，我们也可以感受到男主的这种就是很忠厚的这种感觉哈，没有多少的词语，就一点点爱，
2: 就是
0: 在这儿，
2: 很真挚的，
1: 就像我没有过多的语言，但是关心和这个爱却全部都是在我们的这个
0: 就一言一
1: 行
0: 当中，
1: 一言一
0: 行
1: 当中吧。
3: 是的。
0: 好的，那么圆圆老师和亮亮老师两位搭档对手戏的过程当中哈，你们呢会认为我们自己的彼此身上哪些艺术这个特质呢刚好和剧中人物呢就能够
1: 契合
0: 哈。
1: 说
0: 可以再说。
2: 对。从这个性格上讲哈，我觉得圆圆老师他自己有一种不屈服的一个性格在里面，正好跟这个兰花花相在一起。比如说我们确实在排练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他是不屈服的。然后兰花花在他的这个生活当中受到了这个地主家的迫害，他也是不屈服的。我觉得从这种性格上的这种倔强不屈服的性格，我觉得他饰演兰花花特别特别的合适。哎，特别特别的合适。
3: 对，我的感受是，我觉得亮亮老师，我们一起排这部戏的期间呢，我觉得他性格中有一个还特别大的特点，就是他这个人非常的厚道。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样的杨五娃那样的人，就是他话不多，他话很少，但是他很会观察到周围的人。就是一个情商很高的人。
2: 我今天采访把一千的话都说完了。
3: 对，他会照顾到身边的人的感受。对，你像有时候我在排练过程中，因为其实这个戏也挺重的嘛，有时候有一些情绪上有一些压力啊什么的，他都会去给我做思想工作，会去宽慰，对吧？就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人，他是这个品质啊和五娃哥还是蛮像的，是一个厚道的人。
1: 厚道的陕北男人。
3: 是，
1: 对。
0: 那么两位在合作排练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呢进行一些沟通磨合呢？
2: 其实就是两个人经常在一起，经常在一起，从改变自身的生活方式，
3: 对，
2: 比如说吃饭，在一起，对吧？
3: 对，
2: 中间休息的时候，我们中

0: 中间大概有个一个小时，就12点休息，然后到1点有个休息的时候，经常我俩就在一起聊一聊啊什么的，不光是聊剧目上的事情，而且聊生活上去，如果互相之间把这些都聊完以后，对于后面的这个人物塑造会更加有帮助。
1: 对
0: 啊，更加有间接性的一些帮助，所以我们就是聊生活呀，聊这些啊和未来的一些发展上的事情，我觉得对于整个戏的默契度会大大的提高。
2: 对对，
1: 是的。
2: 好，我们在排列的过程当中，我们刚刚也知道呢，排列的过程是这个很难的啊，要唱要演，而且呢还有舞蹈哈，要多重的这个考验呢都要来叠加到一块哈。那么我们在排列这个剧的过程当中遇到过哪些比较难啃的难点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首先呢，就是我觉得是我们两个人的二人场子那段是吧，我觉得亮亮老师练霸王鞭那真的是下了苦了。亮亮老师每周我们是8点排练，你7:30是不到排练厅，他真的是练了一个月的霸王鞭是吧。
0: 对对对。
1: 然后我是练扇子，别人洗的时候我就在一旁练扇子啊，等到演出的时候我们这个道具我们都不用去考虑它要怎么
3: 得心应手了。
1: 对，很得心应手了。我个人的戏呢，我觉得就是第二场戏我觉得我真的压力可大了。这个第二场戏一开始是6分钟的一个人的独角戏。
2: 对。
1: 这个戏如果说稍微的跳戏了，或者是走神了，那观众就坐不住了。就一个人的戏是很难演的，观众就坐不住了。所以说这个导演的要求是，这场其实是悲伤的戏，是苦情戏嘛。就是你要哭，但是呢你要哭出层次。这6分钟你不能一直是一个情绪。
2: 对。
1: 然后在排练的过程中呢，哎呀，我们这些演员呢，其实有时候会大家过来倒个水呀什么的。然后我一个人的戏非常容易被周
3: 打扰了，
1: 打扰接不上我的情绪支撑的时候，这个就很难再往下演了。然后呢，再就是每次在排这个第二幕之前呢，我就会在这个后场的时候反反复复的，就是暗示自己，这件事情是真实的，真实发生在我身上的，此时此刻。对，
2: 我就是兰花花，
1: 我就是兰花花。对，就是一定要坚信
2: 对
1: 这个事情是真实的，然后才能去开始这一场戏。对，
3: 也就是说我们在提前来进行准备的时候要首先入戏。
1: 对，
3: 必须要说是我是这个女主角的一种站位。
1: 对，
3: 要跳到这个戏当中，
1: 是，
3: 要不然其实我觉得哭戏都很难。对，
1: 对，
3: 其实哭戏，可能对专业演员，
1: 六分钟的独角戏，
3: 对，
2: 这个真的是
3: 袁老师说了，
2: 考验，
1: 容易跳
3: 有层次，
2: 对
3: 对
2: 对，
3: 哭得有层次，
2: 很考验演员的。我们底下观众看的时候，因为六分钟都完全是肯定一个人在表演哈，
1: 对对对，
2: 哇，真的是很厉害哈。
1: 对，他这一段戏，他还要他不光是悲伤的情绪嘛，他有挣扎，内心的挣扎，然后他又有无奈，然后他又有一种抗争的一个心理状态，就是你要把这些全都给他准确
3: 都要演出来，
1: 全是内心的东西。对，
2: 那么亮亮老师您觉得这个印象最深的这个一段
3: 有没有特别难啃的一段呢？
0: 是不是那有一个特别大的咏叹调哈，特别难。其实刚才袁老师说了一个，就是他独立的那个咏叹调6分钟的。那对于我来说，我认为是那磨坊有一场戏。磨坊有一场戏，首先第一个难点就是我没有感受过磨坊工作，这个工作我从来没有参与过。这磨坊是就是你还是在舞台中的那种艺术化的推磨坊，做磨坊工是怎么做的，这个对于我来说又很难。而且在我在推磨坊的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是我是没有唱段没有台词的，而且还要表达一个思念一个人。就是难就难在哪里，就是你站在舞台上你没有唱你没有台词，你还要表现得特别好，你在演的过程当中你还都不能抢人别人的戏。
1: 是是的，
0: 这个是比较难，特别难。他必须有一个强大的一个心理支撑，你才能真正的支撑到那几分钟。这个比较难。
3: 其实是不是也是我们内心戏都得给表演出来。
0: 是的，
3: 这个时候没唱
1: 没
3: 词儿，啥也没有，就是肢体语言。
0: 对，然后你说你不表现吧，然后观众就觉得你没在那演你。

0: 人是游离的，
1: 观众现在要求越来越高，
0: 对，就是那个尺寸拿捏是特别难。
2: 对，
0: 这个是让我真是难了一下。
3: 观众专门就去看你没有台词的演
0: 员
3: 在台上干啥呢？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嗯，确实，这个真的是还是很难。你自己得把自己这一段的内心的独白，得给观众来进行表现出来，让他的在这个脑海当中得呈现的那种画面感出来了。
0: 对
3: 对, 对,
1: 对，介绍了这么多，就是两位老师，现场有没有唱段呀什么的？适合在我们直播间当中比较简短的，我们再来感受一下
2: 其中的一些选段。
0: 我就简单唱一下吧，
1: 可以，
0: 因为那个，
3: 你敢不敢唱那
0: 种
3: 叹调？
0: 就荷包，我把那个揽宫调一句给线上的朋友们听一下。
2: 袁颖老师先来，
0: 他唱一下这个兰花花给这个杨五娃送的这个爱情的定情信，有一个荷包。
2: 荷包，
1: 好，
3: 好。

0: 的是牛马裤，无吃的是猪狗饭。哎，剩下的来呀几个月，丢了牙膏什么奶，赖光让长奶呀。这是有一段蓝空调。
1: 嗯。

0: 好的，我们欢迎亮亮老师和圆圆老师哈。
1: 嗯，
0: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全程来讲到那最近复排的这部剧《兰花花》啊，放到我们现在今天来看啊，《兰花花》这个古老的故事呢，两位老师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故事呢？还有哪些呢能和我们当代的观众呢产生共鸣的地方？
2: 跟当代的这个人物呀，其实我们就是想表达一些爱的方面，比如说在我们的剧里面体现到了这个兰花花和妈妈的之间的爱。
1: 对
2: 啊，不光是说是哎，兰花花是不是一个爱情故事啊，和这个洋娃娃的爱情故事。
1: 对，
2: 我说它里面有一些妈妈保护孩子的爱，反正就是地主这个要糟粕他们家，就要不然就是兰花花你就糟粕，然后要不然就妈妈糟粕。那好，那妈妈选择了糟粕，然后妈妈就告诉兰花花说，以后你就跟着你的五阿哥还有你的杨大娃，你们就好好生活。
1: 嗯，
2: 你看这就是妈妈的爱。然后呢就是老百姓对这个兰花花的爱，就妈妈去世以后呢，就是兰花花当时是七八岁的兰花小朋友嘛，
1: 对，
2: 他能在这个老百姓对他这么多年的这些照顾，我觉得就是百姓对一个孩子的个体孩子或者个体人物之间的爱。然后再加上这个杨五娃和兰花花这个从小这个青梅竹马两个人最真挚纯洁的爱，所以这就是跟当下的这些我们生活都是有共鸣的，
1: 对，
2: 都是有共鸣的。
1: 嗯，也就是说这些爱我们不仅仅是在这部剧当中只是体现他们的爱情，
2: 嗯，
1: 我们当中的一些爱都是很博爱的，
2: 是的，
1: 很大的一个包容的一些爱都是体现在这部剧当中。
0: 对，我们这部剧里边有很多的爱哈，
2: 嗯，
0: 很多不单单是爱情，有这个父
1: 母亲的爱，
0: 对，父母对孩子的爱，
1: 关爱，
0: 对，对。
1: 应该说陕北民歌和我们部分的一些陕北的一些戏曲，很多的年轻人都还是会了解，但是也是不是了解的很深。那你们二位觉得兰花花的这部剧目吧，能不能够作为我们陕北文化的传承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呢？
3: 就是我们在这部剧中发现了大量的好听的歌曲唱段。
1: 对，
3: 我觉得以后就是像我们身边一些作曲的老师，他们都可以去参考，也可以去借鉴这些经本来获得一些灵感，来为我们谱写更好听的陕北民歌。
1: 嗯，对，其实我们刚才也是有听到了已经两段了，绣荷包非常经典的陕北民歌，还有那个比较苦难的
2: 兰宫调，
1: 对，都是我们非常经典的这个陕北民歌了哈。
3: 对，
1: 那能不能够请你们两位再为我们带来其中选段当中的

0: 一段的一个唱段呢，
1: 哪段？袁老师您说。
2: 袁老师，那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情节啊，是在什么故事背景之下？好，就是第一幕的时候，杨武娃揽功回来了，然后在元宵节的这个大家闹秧歌的一个场合中，然后杨武娃回来了，他们俩就是好久不见，
0: 见面了，
2: 见面了，
1: 内心感觉，
2: 对，两个人的一段唱。好的，
0: 好的，嗯，
3: 就星星眨眼睛。 月儿亮晶晶，灯笼做的实在好，
2: 盏盏亮又明。
3: 我说西来他到东，

0: 好的，感谢两位，我们送出了一小段的剧中的一个唱段哈。我们呢，通过两位老师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个剧目呢，也是非常想到现场去感受。我们刚刚也是呢，跟大家介绍了，在10月2号的时候呢，会在陕西商洛呢演出。大家如果说，有时间的时候呢，可以去到现场呢去听、去看哈，
1: 对，
0: 然后呢去感受哈。那我们说对于这部剧呢，对于我们年轻的听众来说呢，想让他们读懂这个兰花话，读懂我们的陕北文化哈，两位老师最想对我们的一些年轻的听众观众来说，想对他们说一句什么话呢？
1: 黄老师先说。
2: 好，我来先说。
1: 希
2: 望有更多的朋友们能喜欢我们的陕北文化。我们的陕北文化是非常博爱的。能够滋养在也能滋养到全国。
3: 希望我们年轻的一些朋友们能多去推广我们的陕北民歌。陕北民歌是我们陕北人的骨子里血液里的东西，它值得被更多的人听见。
0: 好的，好，在我们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呢，为大家再来一句这个宣传语，让大家都去感受这部剧，大家都去看这部剧。两位老师每人来说一句宣传。
2: 好，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我们陕北民歌剧兰花话。我们这部剧将在代表我们榆林市啊，参加这个陕西省第11届艺术节，在国庆节10月2号，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陕西。
3: 欢迎大家来看我们的兰花画，走进剧场观看兰花画。
0: 好的，好，我们有时间的话一定去看两位老师的这部剧哈。
1: 对，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感谢圆圆老师还有呢亮亮老师呢做客我们的歌从陕北来的直播间啊，带我们呢感受搭档合作的火花，聆听了两位文艺从业者的成长坚守，也让我们呢对新版的歌舞剧兰花画呢是充满了期待啊。
1: 当然我们也是从这个个人的艺术的求索到搭档的共创的经典，两位老师呢用歌声也是传递了陕北的力量，用行动呢是守护到了本土的文脉，让厚重的陕北民歌的文化呢是在新时代焕发全新的活力，也是非常的期待哈兰花画的剧目的早日来进行精彩的上演，也是期待更多的人呢是爱上我们的。
0: 好，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呢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倾情的分享，也感谢每一位听众的陪伴与守候。那么今天呢歌从陕北来的节目呢到此就圆满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两位老师的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当中和各位继续相约。好，拜拜，
1: 明天见。

这片昏暗晕开了墨色，彷徨着那双瞳孔在找寻什么。

0: 现在是晚上九点。21 o'clock。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

耳边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个声音一下子就能辨识出来。没错，它是带来的这首新歌，名字叫《昨天和今天》。我想莫文蔚的声音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并不陌生，就是那种自带一种松弛感跟疏离感，而且这首歌特别适合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来听，复盘一下过去，再回想一下昨天的那个执着，包括遗憾。可是到了今天呢，我们依然不会强行否定过去的那个自己，也不会强迫自己立刻翻篇。我觉得有时候音乐真的好强大呀，把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一下子就没有来得及记录下来的一些很微妙的情感，就这样实实在在地讲给了我们听。你看，这就是成长啊。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爱的你听完了这首歌坦然了吗？有没有一些生发出更多的那种底气来呢？放不下，要学会放下。哎，我教大家在很多纠结的时候可以说四个字，就是这样。你说三遍，就是这样，就这样，就是这样。当你这三遍说出去之后，你知道吗？神奇的事情就会发生。说这件事情在你身体的那个卡点依然没有过去，但是你会觉得好了很多。有很多的事情就是不必要太逼迫自己跟他去快速的和解。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音乐故事会，有很多已经发生，正在发生，未来也还将发生的故事，就在路上。

头也不回的走。这是周蕙带来的一首，味道简单到只有一个字，但是这当中很多很多的那种洒脱背后，我相信是有故事的，对吧？每一个听到这首，你想到在这样的洒脱背后，我们曾经走过了什么样的故事，怎么样，或者有时候说主动选择走，虽然说是留给自己最后的体面，但是你的内心还是会有很多被卡住的地方。没有关系，把一切交给时间，走到一定的时间之后，你就会知道世界上其实一切一切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放过对方更是放过困在原地的自己。音乐故事会经由刚才的这首歌哈，我们说生活当中有很多走了的人，我们就会用这一个字来代表已经告别这个世界去到另外一个世界的一些朋友。不久前，曾经的新华社战地记者唐诗曾在北京病逝，他是北大国际政治系毕业的。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他放弃了安稳的大学教师的这样的一个职业，走进了新华社，成为了一名摄影记者。唐诗曾

唐志曾老师是如此的热爱生活，他走遍了中东大地，他的镜头既对准了像卡扎菲包括曼德拉这些时代的风云人物，也是对准了镜头下的那些普通的平民百姓。我记得他是最后一批的中国记者，也是第一发稿的中国记者。战场给这位战地记者留下了无法抹去的代价，包括在战区的种种辐射的，也是让他有了漫长的一段和病痛搏斗的过程。可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从来没有停下记录的脚步。我深深记得他说过的一句：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也来送别一下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你说好吗？

耳边的这首歌来自 SNH48 带来的爱满盛夏，虽然盛夏刚刚过去哈，但是我相信留在很多人的记忆当中的很多的一些小细节还是蛮有印象的。因为有故事会我说了很多次了，也都希望大家能够找一个时间拿起笔把自己的故事好好的捋一捋，包括在你生活当中，当你对于某件事情卡住的时候，你也可以把它写下来。你知道很多的故事在你书写下来，在你梳理完自己的心情之后就会发生反转，这样的反转在于你正视了它，在于你通过写的这个过程你开始明白了这整个事件的全貌和真相。而当你只有了解了事情的全貌之后，你才有解决的办法和可能。所以这样的故事不是只属于你一个人，有时候故事写出来，所有听到的人都有全新的感触和感慨呢。这支我们来听很朴素为你讲着民谣的赵雷《

民谣，就是这种扎根市井的感觉，就是这种容纳所有的漂泊，和或者说喜欢民谣吧，不是在而就是在歌声里看见了。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

一首好小众的歌，他的演唱者的名字也很有意思，叫国产阿发，起的名字叫顺其自然，括弧里还有八个字叫让花是花，让树是树。很多人一听到这首歌，可能觉得，哎，这是不是在摆烂呢？但是，我觉得这首歌不是，而是叫我们放下很多执念的那种人生态度。因为生活里面，我们总是按照自己原有的那种期待去看待身边，去改造身边。

好啦，只剩今天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我们来听梁咏琪的一首新歌，这首歌叫做《远距离》。

话不多说，亲爱的，我被朋友非常好笑的问题，姐怎么会有人听不懂这个问题还要问出来，所以想采访一下你们想的这个问题，就是想和我做朋友但又不想谈恋爱怎么办呢？

首先说一说大多面对这个问题的高赞。有人说，也许他现在有恋人，或者觉得你不朋友啊，这没什么呀，接受去寻找合适的人做恋人呗，这有啥可纠结的。对呀，曼东听到这个问题的心里，不知道我那个朋友听到这不会怪我嘲笑他，但我憨又可爱，当女生问出这个问题，大概率就是我们可能不能成为男女朋友，但我觉得所以我们可以做朋友。这有什么难理解的吗？还有一个朋友叫做科普，想跟你做朋友，表明只能做普通朋友，可以 看电影逛超市，不想和你谈恋爱，表明说现在不想进一步的发展，不借的事儿，还有另一层意思，看你表现怎么样，相处的感觉如何，然后再决定

被发好人卡之后呢，好好琢磨一下这个女生喜欢的是什么类型的，然后往这个方向改进。当然呢，不要丢了你个人真实的状态。然后怎么给女生展示出来，当你能把这些都搞明白之后，那女生就会对你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会觉得诶，我之前是不是误会她了，我之前是不是瞎了眼。然后之后呢，慢慢的就可以根据情况再去调整了。

释然说得很对啊，非常的精确，而且呢帮助你分析说如何解决这个情况的方法都帮你罗列出来了，还是很受用的。如果你在听这个节目，或者有相同困扰的朋友在听节目的话，可以把这个写在小本本上记下来啊。而且曼兜作为一个女生的视角，觉得还有一种可能是，生活中我们确实有一种女孩更憨憨，她可能真的单纯就只是不想谈恋爱，单纯就觉得跟你做朋友会比做恋人更好。还有一种情况，就假设在曼兜身上，如果是我跟我的发小男闺蜜，那我就会觉得说我们做普通朋友做好朋友会比做恋人更舒服一些啊，对不对？有些情感或者有些关系不一定非要达到某种极致，或者非要达到某种情感的状态才能够永存。其实相对于这些爱情啊恋人来说，朋友的关系会更加长久，也更加稳固。不知道你有什么想法呢？好了，待会儿再聊喽。

知道天上为什么要下雨吗？仔细听啊，那是我的思念滴滴答答滴入你的心，告诉你我在想你。

我是曼兜声音女友，首档声音 vlog。今天的开头还加了一点，设计。最老土的搭讪，但是却最感动。后半句是曼兜自己加的哈。你听过最老土的搭讪是什么？我听过的是，你好像一个人。说这句话的是一个80岁的老头。我在一家餐厅打工，上菜的时候看见老头正在搭讪一个同龄老太太。老太太回答他说，那我长得像谁呢？老头说，我老婆。你老太太也气到了，说你可别胡说，我可是有老伴的。说完起身就走。老心不死，赶紧挡住老太太说，你先别走，听，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故事。出于好奇，老太太坐了下来。老头说，我有一个发小叫柱子，当年柱子才15岁，那年代没什么吃的，柱子用弹弓打了一只鸽子，拿回来炖了汤，结果隔壁村的刘小妹跑过来，慌慌张张的，应该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儿。柱子说，大妹子别着急，先喝口汤。刘小妹喝了口汤，终于镇定些了。她说，你有没有看见我家鸽子？柱子吓得一哆嗦，不敢告诉她真相，安慰她说，你别难过，鸽子一定是迷路了过几天就回来了。第二天刘小妹又来了，突然看到天上有一个白色的东西飞过，她惊喜地叫，啊，我的鸽子。柱子说，那是我的白裤衩，被风吹走了。小妹叹了口气，眼神暗淡了下来。看着小妹这样，柱子更愧疚了，于是给她烧了个土豆。接下来的每一天，小妹都会来找她的鸽子，柱子每次都会做点吃的安抚她，小妹每次都吃得很满足。柱子开始期待给小妹做饭，她喜欢上了小妹，就更愧疚了。有一天，小妹刚进门，就看见柱子站在院里等她，柱子兴奋地喊，小妹，你的鸽子飞回来了。小妹还没说话，柱子从身后掏出一只灰鸽。小妹说，我的鸽子是白的。柱子说，这几天太阳多毒啊，准是你的白鸽子被晒黑了。小妹说，你当我傻啊。柱子只好招了，承认鸽子是被他吃掉的，他愿意补偿他。小妹说，你一辈子都给我做饭吧。他们就开始处对象了。结婚几年之后，柱子才知道小妹一直在骗他，那只鸽子本来就是小妹准，还没来得及杀就飞跑了。小妹喝下那碗汤的时候就知道那是自柱子的厨艺太好了，后来他就每天假装去找鸽子，其实呢蹭吃蹭喝，结果喜欢上了柱子。他假装在等鸽子，其实是在等柱动心。他等到了。老头问老太太，我的故事怎么样啊？老太太说，

是吗？老头接着说，那我讲一对老夫老妻的故事吧。一对夫妻十多岁的时候在农村相识，到了二十来岁一起进了工厂，后来结了婚，约好了要牵手走完这一辈子，但是老太太爽约了。三年前老太太患上了老年痴呆，到现在谁也不认识。她口中一直说的老伴儿，每天就坐在她面前，她却再也认不出了。老太太每天都会来这家餐厅，老头就每天来这里给她讲故事，讲过去他们之间发生的事，希望有一个老太太能想起他。老头说，上半辈子都是他在等我，下半辈换我等他了。他不知道需要等多久，但会一直等。你长得好像一个人啊，这句话其实是老太太以前对他说的。重逢的那天，他在小摊上吃着面，边吃边哭，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冒出来，你长得好像一个人。男生抬起头，发现是朝思暮想的女孩，哭得更凶了，哭着说，我想……女孩说，我丈夫。你长得好像一个人，本来我以为这是最老套的搭讪，没想到是最深情的告白。有一天老太太照常来了，坐下，我算着时间我该到了，这时门被推开，是她，是一个年轻人，长得跟老头很像，胸前佩戴一朵白花。他坐在了老太太面前，说，奶奶，我给你讲个故事吧。我心里一沉，那个风雨无阻只面对同一个人讲着同样的故事的老头走了。他等了好几年，想等他看着自己露出熟悉的微笑，他没有等到。在这个浮躁而快速的时代，我们真的显得很没有耐心，泡面需要三分钟，我们嫌太长，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那种路痴朋友，就是真的不记路啊。以前我有很多同学啊，路痴特别严重，去上学每次下了课都不知道该往哪边走啊，有的时候进了商场跟进了迷宫没有什么两样，尤其是到了地下停车场啊，永远找不到自己的车。甚至有的时候到别人家去做客啊，要走了啊，说不用送了不用送了，我自己走啊，拉开一个门，卫生间啊，我知道在哪儿，再拉开一个门，卧室，最后还是被送出去的。不过很多路痴的朋友也很苦恼，对吧？我是路痴，但是你们要善良等我，我去找你，我这一走很可能就是几年。当然这也有些夸张，我觉得如果路痴的人啊，他也是个吃货的话，这一切都是不成立的。你会发现哪

大家去外面吃饭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比如说你点了一道菜，然后那个菜很久了，啊，那个菜做了吗？没做的话就别上了。啊，你会发现有一种规律，就是那道菜一定在做。好像我一个朋友就是，有一次菜点多了，就跟服务员说那个酸菜鱼做好了没有啊？如果没做的话就不要了。然后服务员满带微笑的说：“好的，先生，我去看看有没有做啊。”然后那服务员带着耳麦说：“16号桌的酸菜鱼做了没有？”“好好好，好好好，我知道了。”然后放下耳麦说：“哎呀，不好意思，先生，那个师傅已经在做了，不能退了。”他就说：“好吧，那就不退了吧。”过了一会儿呢，服务员就来了，说：“先生，您没点酸菜鱼啊。”

我发现现在年轻人的社交方式啊，真的挺好的。你会发现真正的朋友，就是他给你看他最丑的那张照片，你也不会取笑他，而是把他的照片存进表情包，留在下次使用。一定是这样的。而且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自己身份证上的照片啊特别难看，怎么说呢，也不是难看吧，因为不能 P。 你像我一个朋友前段时间去补办身份证啊，他就想换张照片，觉得不好看嘛。警察叔叔给他说了一句话之后就解开了他的困惑啊。警察叔叔是这样跟他讲的，他说身份证上的照片难看就是为了让你好好的把它藏起来，不轻易外露，对吧，以免丢失被盗。他听完这句话觉得那是相当有道理。深深

我觉得现在有些年轻人的消费观特别有意思啊，挣钱的时候觉得每条路都不通啊，我怎么就是赚不到钱呢？啊，感觉自己走的每条路都是红灯，但是想花钱的时候灯全亮了，一路绿灯。嗯，大家都有过这样的时候，我也是，有时候觉得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现在的女生啊真的特别奇怪，一天到晚嚷嚷着啊，我要天天的恋爱，我想谈恋爱，然后呢你跟她表白我喜欢你，她就会很热情的拒绝你，哦我们不太合适啊，很难受。我记得我之前喜欢过的一个女生，有一次她发了个朋友圈，说有些男的真离谱，你对他稍微礼貌一点客气一点，他就以为哎呀这个女人看上我了，那是不难道不是吗？那我就是这么自信。然后我这个人的性格就100%吃软不吃硬的人，就有什么事儿呢，你要如果跟我横，我就会觉得你凭什么这么对我，大不了鱼死网破谁都别好过，但是遇到那种温柔的，我就真的就我就没辙了，反而觉得自己挺不好意思的，哪怕自己吃点亏也觉得没有关系。

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就老是吐槽我妈妈啊，尤其是我妈做的饭啊。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这样一句话，说别再抱怨讨厌妈妈的饭了，其实妈妈早就厌倦了做饭。我觉得也是，那天天做饭你也不容易，还别人还要抱怨。所以从今天起我就决定以后吐槽我爸。其实对父母来说，你真的是切水果吃，吃自己去洗啊，快快快，我也想吃。我还是吐槽了我妈，反正我妈总觉得什么事儿自己应该是占理的那一方。你比如说有一次在家看电视，看着呢，我爸不小心按错了遥控器啊，按着了，我妈就说你怎么能按错啊，你要知道如果这是子弹的话，子弹就出去了，你知道吗？

最近呢，我发现了一个规律，比如说一对情侣相处之间，如果你对象啊肆无忌惮的喊你小胖子，真的那说明你并不胖。但是如果有一天你问他我胖吗，他开始眼神坚定如一的说你一点都不胖，你是真的胖了。而且我觉得大部分胖的朋友就是不爱运动，你像之前我跟我一个同事去爬山，刚没走多远啊，累得他就走不动了，然后同事就问旁边那个卖饮料的小商贩说请问还有多远到山顶啊，然后那个小哥就看了他一眼说，就是你买了180块钱的门票，你这才爬了不到5块钱的山，你说还有多远？

我发现很多开车很久的朋友啊，真的就是越来越不想开车了啊。刚买车呢，头两年还挺喜欢开车的，后来就觉得还是坐车舒服。你像我平常也是，出门能不开车就不开车。另一方面呢，是因为没有车。不开玩笑啊，真的，我现在的主要出行方式真的就是骑自行车，而且我还留下了严重的自行车后遗症。我记得我之前在驾校练车的时候，当时练到科三了，然后有一次上路的时候，教练告诉我，你看前面有个水坑啊，你要注意一点。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脑子一热，我居然手扶着方向盘把脚抬了起来，因为我怕溅到自己身上水，有了后遗症。所以也提醒各位，如果有一天下雨的话，你一定要保护好你旁边那个骑自行车的人，你很可能会溅他一身水。

的屋檐，雾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碎的成群蝴蝶，你飞时抓不牢指缝间。雨路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却让遍地生长春嫩。

结束这星球，你有什么愧疚？只不过像一个人结过一阵美梦，他若要走何苦执着，何苦追究，何苦为留

干净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丝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再见。你有什么愧疚？只是像一阵风接

0: 想听的谎言，又是一年秋天，路边满是落叶。
1: 喂，你今晚得唔得闲啊？我哋不如睇戏啊。

场旅程，若停下脚步，一场被遗忘。

遍百度，原来全世界全都有分布、yeah. 阿祖阿祖你们快收手，这么多的阿祖甚至带不走，等你参加工作几年后一起感受不会单的魔咒。

在萧亚轩弱小的体内总是有一个小宇宙在燃烧着。当年他凭借最熟悉的陌生人唱红整个乐坛，萧亚轩性感和充满活力的演唱风格让沉闷的音乐圈为之雀跃。在吗？

有人说，我们之所以怀旧，是对于现在生活节奏过快的不满，每天都匆匆忙忙，从城市这端跑到城市的另一端。小伙伴，行走间也可以抬抬头，或许你可以给自己一首歌的时间，重新在心里种下一些希望的种，哪怕它只是小小萌芽生长，小小的吐露着青色绿意，都别忘了这一份小小只属于你自己。

袁爵有着花美男的外表和强大的音乐天赋，他精通无数乐器，写唱俱佳，在自己专辑当中包办作曲、作词、编曲、制作、键盘和演唱，音乐类型也很丰富，包括爵士、嘻哈、民谣、摇滚等等，把东西方音乐元素轻巧地融合一体，功力非同小可。